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三伏攻坚抢工期，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项目建设热浪涌动；炎炎夏日护安康，上虞海洋漕河养老院筑牢养老防暑防线。传承弘扬本土文化，我区开展东山再起地情文化讲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高温酷暑下，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东一区的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东一区人才公寓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多台大型塔吊有序运转，200多名工人们在定点作业，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干攻坚景象。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整体总投资24亿元，实行分期分批建设，当前重点推进东一区人才公寓及周边配套设施建设，该子项目总投资6亿元，总占地约47.8亩，总建筑面积8.16万平方米，包含地上建筑面积5.07万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3.09万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16栋7层住宅，合计设计781套房源，共设置37平方米、46平方米、59平方米、69平方米、89平方米、139平方米6种户型，其中46平方米以下小户型占比达84%，精准适配园区产业人才、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居租房需求。项目同步规划机动车位651个，非机动车位1612个。并配建商业经营、物业办公、养老服务、婴幼儿照护、快递驿站、垃圾收集房等多元配套，打造宜居宜业的一站式人才生活社区。
2: 我们项目部就是那个建立那个每周留例会的，还有就是我们项目管理团队呢，也是每天也是开个小会，在攻击这么紧的情况下，安全是最重要的。
1: 据介绍，该项目于2026年1月正式开工，眼下正同步推进地基基础与主体结构施工，力争在2026年底完成总工程45%，整体计划2028年1月全面竣工交付。连日高温叠加前期台风影响，给现场施工带来多重考验。项目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从作业时间、防暑物资、安全管理等多维度落实高温施工保障措施，在抢抓进度的同时，守护一线工人健康安全。
2: 高温嘛，现在就是工人这个作业时间调整嘛，中午高温给他避开嘛，早上早一点。这有没有大的噪音？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早一点晚一点嘛，中午休息时间长一点，保证那个这个数据那个。高温作业这个安全。
1: 作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完善产业配套、集聚人才资源的重点民生工程，东一区人才公寓建成后，将有效补齐经开区人才安居配套短板，切实解决企业员工、青年人才租房难、安居难问题，以暖心安居环境留住人才、集聚人气，为园区产业扩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保障根基。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夏日高温天气下，上虞海洋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漕河养护院为切实保障院内老人安然度夏，规避高温中暑、血压波动等健康风险，养护院多措并举，全方位落实防暑降温与健康保障工作，以精细服务为老人撑起夏日清凉保护伞。
3: 一大早，市民张先生就来到漕河养护院看望95岁高龄的母亲。

0: 亲，看着院内舒适的休养环境和贴心的防暑服务，连连点赞。
1: 我们考察养老院嘛，这看看是可以嘛，这里还是蛮好的，温度掌控了就蛮到位哈。俺熬的这今天感觉到一点没，比屋里的舒服点。
0: 对夏季高温特点，曹娥养护院优化居住环境，提前全面检修，清洗全院空调设备，确保所有房间、活动室制冷设备正常运行。日常适时开启空调，将室内温度稳定在舒适区间，同时定时开窗通风换气，避免密闭闷热、空气不畅，兼顾降温效果与居住健康，为老人营造凉爽宜居的休养环境。
2: 一直提供没干扰，俺空调没也开起来哦，我通风没过早完过一次哦，病毒没俺年了都。哦，老年人住的舒服。
0: 在饮食防暑方面，曹娥养护院结合老年人肠胃特点，精心调整夏季膳食，每日采购新鲜西瓜，清洗切分后分发给老人食用。清甜解暑的西瓜既能补充水分与营养，又能有效缓解夏日燥热。同时，院内严控食材卫生，保障老人饮食安全，让老人吃得安心，吃得舒心。高温天气易引发老年人血压不稳，为此养护院建立常态化健康监测机制，护理人员定期为院内老人测量血压，记录健康数据，密切关注老人身体状态，及时发现干预高温引起的不适症状，同步做好防暑健康宣教，提醒老人科学纳凉，适量补水。下一步，曹娥养护院将持续细化夏季养老服务举措，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常态化做好防暑降温和健康管护工作，以细致、贴心、专业的服务守护每一位老人平安、舒适、清凉度夏。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3: 日前，区档案馆、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联合推出“上虞地情文化”主题讲座，以“东山再起”为核心主题，带领广大市民探寻千年东山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历史渊源。本次讲座由文博专家马志坚主讲。马志坚拥有30年文博从业经验，现任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绍兴大学粤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深耕粤地文化、上虞地方文史研究多年，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研究成果。讲座中，马志坚围绕东山文化核心内容展开深度讲解，条理清晰，史料详实。他精准阐释了东山文化的核心概念与文化内涵，梳理了谢氏南渡的历史背景，详细解读了谢安隐居东山期间的重要事迹与人生积淀，揭秘东山再起典故的历史本源。同时，讲师还原了东晋时期谢氏家族在上虞东山的生活场景与文化风貌，让市民直观感受千年东山的人文底蕴。
4: 了解了有关“东山再起”这个成语的意义，还有教了关于东山的一些知识。我感觉学这些知识很亲切，让我很自豪学习自己家乡的知识。
5: 在这次的讲座中，让我感受到东山文化的传承。
6: 在这些讲座中，我学习到什么叫东山精神。东山精神就是心气不能浮躁，要沉着冷静，拥有远大的抱负。
3: 整场讲座兼具专业性与通俗性，此次讲座进一步普及了上虞东山历史文化知识，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本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下一步，区档案馆、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将持续挖掘本土文史资源，常态化开展地情文化普及活动，讲好上虞历史故事，助力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为丰富暑期课余生活，近日石晓集团尚德校区组织学生走进上虞博物馆，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研学活动，让同学们在实景课堂当中厚植乡土文化情怀，感受上虞千年历史底蕴。上虞博物馆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藏

0: 富文脉深厚。活动现场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各个主题展厅。在慈国寻根越窑青瓷展厅，大家近距离欣赏温润典雅的越窑珍品，了解上虞作为世界青瓷发源地的悠久历史，领略古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历史文化陈列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老照片、一段段文字记载，完整勾勒出上虞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参观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听、细致观察，主动提问交流，沉浸式感受家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今天我和我的同学们来到上虞博物馆参加研学活动，在展厅里我们观赏古老的文物，聆听了家乡的历史故事，了解了灿烂的虞舜文化与越窑文明。通过这次研学，开阔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上虞。
0: 此次暑期博物馆研学活动跳出了书本的局限，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感、可学，不仅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丰富了暑期生活，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了文化自信与乡土认同感。同学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文脉，努力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继承者。全媒体记者于杰、杜海炯报道。日前，净身光影烟火集梨好夏天主题活动火热开启，活动以梨为夏日符号，融合潮流音乐、烟火市集多元业态，为市民打造一场可赏可玩可购的沉浸式夏日文旅盛宴。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氛围感十足，露天舞台上乐队用动感旋律驱散夏日燥热，台下观众驻足聆听，随心互动，在晚风与歌声中尽享夏夜浪漫。沿街市集摊位琳琅满目，本土特色梨制品、风味小吃、原创文创、农特好物一应俱全，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拍照打卡。不少游客表示，既能聆听现场音乐，又能逛市集淘好物，一站式解锁夏日休闲新玩法。
2: 这个暑假我来到了谢塘，参加了谢塘的集市，又参加了这边的活动，拿到了消费券，我换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非常开心。
0: 此次活动以梨为 IP 串联文化与消费，将潮流文娱、非遗传承、夜间市集有机结合，既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也以特色主题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活力。下一步，主办方将持续打造兼具烟火气与文化感的品牌市集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供给，点亮城市夜间经济，让夏日美好生活持续升温。全媒体记者于杰、杜海炯报道。
3: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商都新世界。
1: 不用等晴天，不去梅雨季，在上虞有一处全天候网球主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楠，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中药如何变成我手间的养生视频的哦。
3: 夜幕降临，位于一有小镇的404赖现场内，灯光、音乐、夏日的晚风，交织出松弛又快乐的节奏。
1: 不用等晴天，不去梅雨季，在上虞有一处全天候网球主场。

0: 下班逃离城市喧嚣，约上好友，一场网球治愈所有疲惫。全封闭室内恒温场地，日晒风雨全部隔绝，全年舒适击球环境。
1: 球拍的这个往前挥的太多了一点啊，尽量的就是球拍下来一点，然后往上走，让这个球打出旋转来。你看，往上走打出旋转来，好了没？
0: 网球馆配备两名资深专业教练，教学经验扎实，擅长因材施教、精细化指导。针对低龄小朋友，场馆主打趣味启蒙教学，培养球感，锻炼专注力，用轻松有趣的互动方式，让孩子在玩乐中爱上运动。

很多人戴手串只图好看，但不知道它还有养生跟装饰的作用。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楠，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中药如何变成我手间的养生饰品的哦。像我们做装手串的话，第一步就可以先选香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的话有以香材为主的这个中药材的粉，跟以这个中药材为主的。那纯中药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一对一的去辨证，给大家进行组方。

那我们店里啊，除了做我手上的这种中药手串以外呢，还可以做我面前的这些以22款中药材为主的中药梳子。那除了中药梳子以外呢，还可以做香牌呀、耳环呀等等这些。我们店里的话还可以承接团建活动，很欢迎大家，可以跟自己的闺蜜啊，可以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店里体验哦。

夜幕降临，位于已有小镇的404奈现场内，灯光、音乐、夏日的晚风交织出松弛又快乐的节奏。

0: 在这个专注原创音乐、沉浸式体验的专业演出空间里，多支浙江本土独立乐队轮番上演，朋克、后摇、另类摇滚多种风格齐聚。舞台上，音乐人演绎原创作品，用富有张力的表演表达音乐态度，台下乐迷沉浸其中，享受轻松自在的现场氛围。
1: 计划在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们会演6到8场的活动，每场演出基本上会作为一个拼盘性质的一个演出。

0: 预计是在八月中旬左右开业。
1: 404赖现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核心演出区域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场地配备专业舞台、音响与灯光系统，拥有音乐节标准硬件条件，可承接各类赖演出、特色音乐活动。
0: 正式开业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会邀请2到3支左右的独立乐队过来这边现场演出，然后也会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1: 相约一游小镇，走进404 Live， 感受现场音乐独有的魅力。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警戒》。省时省力代办信用卡注销，足不出户就能办好业务。不少市民在现实中都遇到过这类贴心服务，可万万没想到，看似便民的免费代办，竟是掏空银行卡的致命陷阱。近期，我区发生多起注销信用卡反倒惨遭盗刷的案件，40余万元资金险些难以追

0: 会，一起来看看究竟是怎样的骗局。
1: 2026年6月的一天，百官派出所接警大厅正有序开展日常接触警工作，一阵急促的报警电话骤然响起。接警民警挂断电话后不禁心头一紧，这已经是近半个月内派出所接到的第9起同类信用卡盗刷报警，九名报警群众遭遇近乎一模一样。
2: 近期我们百官派出所接到多起报警，均为加油站员工反映一陌生女子到加油站推销信用卡办理，承诺信用卡办理后可免费为其注销，但办理的信用卡在没有注销的情况下多笔资金被划走，我们怀疑该起案件是一起系列性作案。
1: 为摸清案件全貌，办案民警逐一回访这几名报警人，逐一对接事发经过，完整还原了被骗现场。
3: 他说给我们办张卡，他说业务那个他们也有那个提成的嘛，是吧？那
4: 我们呢经常在这里办也熟了，那办一张办张，然后他也说3个月以后我给你来注销掉。我说那好的，反正我们在这里上班，对吧？
1: 据多名受害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回忆，此前这人就多次来到这家加油站，自称是银行外包驻点工作人员，着装规整，谈吐专业，经常来站内开展所谓银行业务。站内员工早已多次见过此人，心中并未设防，再加上对方承诺3个月后会帮忙完成注销，大家便放松了警惕。本以为对方只是口头承诺，没想到约定的3个月期限一到，此人果真再次来到加油站，主动找到当初办理业务的站内工作人员，假意办理信用卡注销手续。这番操作也彻底打消了众人心里仅剩的一点疑虑。
4: 因为我们的你看加油也忙的，他给我们注销，然后他说你那个身份证这里给我一下好了，那身份证给他，反正都熟了，我们就加油了。那后来他也没注销，可能手机号码改成他的了，然后后来反正一直他在用，我这里信息也收不到，是吧？我也不知道，然后就要等到我们这边新的银行人员来那个办卡，他们好像让他给他查一下什么的，查出来他的卡在用，然后他报警了，我们才知道的呀。
1: 受害人报警后才惊觉，名下信用卡早已被对方长期私自透支使用，这笔不明消费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嫌疑人私自修改银行卡预留手机号，所有消费短信全部拦截，受害人长期无法察觉异常，直至核算账单时，受害人才清楚知晓全部涉案金额。
4: 是连连续2年嘛，到了2年多了嘛，到今年为止2年半了，好像是2024年2月份开始的。当时好像他们那个就是银行卡刷出是9000多，后来才打电话才知道还有个分期付款，总共3万多。
1: 民生轻财案件关乎百姓钱袋子，接到报警后，办案专班即刻全速攻坚。民警逐条固定资金流水、监控画面、操作记录等电子证据，精准摸排嫌疑人吴某出行轨迹、落脚点位。
5: 通过走访各大加油站调取监控，我们发现实施作案的是同一名女子，长期在上虞、百官、越城片区加油站。摸清受害人办卡注销需求后，进行搭讪行骗，作案目标明确，作案手法统一，我们当即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系列案件。
1: 结合吴某跨区域流动作案特点，警方周密部署抓捕方案，找准时机实施布控抓捕，成功将嫌疑人吴某抓获归案。面对完整清晰的证据链，吴某如实供述了其假借代办注销信用卡之名实施诈骗、盗刷套现的全部犯罪事实。
5: 经查，涉案女子吴某曾任银行外包工作人员，熟悉信用卡注销、刷卡全套业务流程。2024年至2025年6月，吴某身负外债，便动起了歪脑筋。他长期流窜于上虞、百官、越城各大加油站，依托过往工作身份博取群众信任，假意代办注销卡片，实则获取卡片后通过 POS 机套现， 或者编造注

0: 销需降低额度的谎言划转资金，将钱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经核查，该案涉案总金额50万余元，受害群众共计20余人。
1: 后续，百官派出所持续发力追赃工作，多次约谈劝导嫌疑人吴某，讲明法律后果，督促其主动退缴涉案赃款。民警同步梳理20余名受害人涉案账目，有序核算，分批返还资金。截至目前，已成功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0余万元，最大限度降低群众财产损失。
0: 很多市民觉得对方自称银行工作人员就放松警惕，随意交出银行卡、信用卡，这是极大的安全隐患。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信用卡注销、额度变更等金融业务，只能通过银行线下网点、官方手机银行等正规渠道办理，绝不能将卡片、密码、验证码交给陌生人。一旦发现银行卡异常消费、资金被盗刷，请第一时间冻结账户并拨打110报警。
1: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语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苗民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

0: 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佳琪，
1: 你什么时候到的呀？我都没看见你。
2: 没有，我刚到，看到你在忙嘛。
1: 我今天确实挺忙的，没看见你。
2: 嗯。
1: 那你等我一会儿，咱俩晚上吃好吃的。哎，
2: 不迟了，你这么忙吃什么饭啊？我走了，发微信吧。

0: 是真生生不起了，
1: 也不知道他到底发现没有。我走了以后，他没给我打电话，也没给我发微信，不知道啥意思。
2: 他就那样直男，他对你这样，对别的女的也这样，所以你可以放心。
0: 师姐，我就是要跟别的女的不一样，我得是特别的那个才行啊，能明白吗？
2: 那我就不知道，那怎么弄啊？那这样。
0: 我真是服了你们，简直就是，你们科室是不是都是被你带的呀，钢铁痴啊？
2: 谁钢铁痴？你们都很柔软。
0: 你快点。

0: 哎呦！哎，又断了！不要紧，这回去换个绳就行。
1: 哎呦，这不好找。等会儿啊，
0: 还有什么？还有个红的。齐了吗？齐了。师姐。
1: 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相信我姐肯定没怨过你。我以前都不敢来这儿，我现在都不怕了。你看你约我来这儿，我不也来了？
0: 向前看吧。

0: 哦，对了，你跟张医生怎么样了？僵在那儿，给我整不会了。还僵着呢？你们两个是不是都太理智了？
1: 我都什么样了，我还理智？你什么样了？我跟你说，谈恋爱要有一个人向前走，主动一点。
0: 不是主动被动的事儿，他现在没想清楚，这是脑子浆糊。
1: 你也没想清楚吧？你想清楚啦？
0: 不是，这个事儿一个人想清楚没有用。
2: 我也不知道我想不想去。
3: 听说你们科室，你张弛还有陈雪，有一个要去甘肃。
2: 你真是小灵通啊，你真是。
3: 怎么说的？你要去吗？决定了。

0: 齐姐，来，快进来。你喝酒了？
1: 喝了点，跟佳琪。
0: 那我给你倒杯蜂蜜水。
1: 不用了，我说两句话就走。我决定去甘肃交流。
0: 你要去啊？
1: 啊，来跟你说一声。咱俩的事儿，我想清楚了。你想去哪儿研究你就去吧，我不跟你矫情。
0: 琪姐，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我不出国，不去研究中心了，我决定留在咱们技术中心。
1: 就不去了。上回喝点酒就要去，这回怕我不高兴又不去。别这样张弛，别干那孩子干的事儿，你成熟一点行吗？你要对你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嘛？你别因为怕我不高兴你就放弃你自己想干的事儿，我也不会因为你放弃我想干的事儿。我说完了。

0: 喂，
1: 书记，我决定好了，去甘肃交流一个月。
0: 太好了，那我就正式向组织上报备了，你也赶紧做个准备。
1: 没问题。
0: 好。
2: 小张，你先带进去。
3: 大夫，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4: 病人已经做了检查，脑科医生也诊断过了。我现在给你们转述一下，患者脑干大量出血，就算做了开颅手术，手术顺利，也不能彻底清醒。最好的结果就是瘫痪在床，没有意识。
3: 你的意思？立方药浑身插着管子，永远躺在床上了。我那进去看看吧。
4: 行，我带你们进去。

咱们不遭罪了，不遭罪了，啊？

0: 谁呀？啊，谁呀？
1: 哎，秦医生，给你送点水果。
2: 哎呦，谢谢周大夫，多谢多谢啊。

琪琪，下午我临时接到出车的任务，所以没能去送你。你到甘肃了吗？我打电话，你的手机一直关机，我很担心你。

哎，中午。

0: 受益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1: 那我换个地方扔。
2: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一

0: 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1: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
0: 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干一杯吧，庆祝那个郑博 APP
1: 发展又壮大了一步，可喜可贺。
2: 是是，可喜可贺，不容易。哎呀，不过远哥，自从你辞职之后，咱们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一起吃饭喝酒聊天了。那小二楼你也不咋回去了？
1: 对，很久了。我跟你说，我实在是没想到，做行政管理有那么多的事儿需要忙，
2: 是吧？
1: 我特别想念急救中心，但是，哎。
2: 也是因为特殊情况嘛，也回不去了。可惜，真是。
1: 我现在也是弄公司，我才知道这行政真的不好干了。
2: 我就看我底下那帮小孩啊，天天的焦头烂额，但也没办法。
1: 别自己喝呀，一起嘛。
2: 咋了，师哥？情绪不高，一直不说话。
1: 你是不是因为那个要出国这件事还没跟我师傅商量明白，你所以不开心是吧？
2: 我给我师傅发个信息，
1: 哎，我手机，对你发，
2: 别发，
1: 不能不发，你有什么事儿你得说出来，你得让对方知道，他清楚你是怎么想的就行了。
2: 你赶紧发，赶紧发，
1: 自导自演也
2: 赶紧发，就说你们，别说我啊。 我跟你怎么说？
1: 你让师傅啊，我们仨，
2: 我们在张弛家聚餐，
1: 对对对，我们很想你，
2: 很想你，
1: 我们很想你。
3: 感叹号，
4: 思念吧。感叹号，感思念吧。感叹号。等着回吧，我跟你说。
3: 等着回吧。
4: 我师傅他肯定马上打视频过来。那我师傅这个人热情，乐观，
3: 对呢，
4: 对吧？
3: 哎呀，你放心吧，儿子。
4: 不用担心，肯定有难的，一定要把事儿都说出来。
5: 进去多久了？快3个小时了吧？
4: 应该会没事了。
5: 师傅，对不起啊，我也是来的时候刚听圆圆说他是您父亲，
4: 当时情况很混乱，我很多地方都处理的不好，我知道，但是。

行啊，喝水是吧？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这水有点凉啊
慢点看。

0: 你让伤口疼疼，行，能接受就行，要不然用太多那个止疼药对身体不好。
1: 是，
0: 我这辈子受过多少回伤，这不算什么，爸。 我刚才睡着了，又梦见我妈了。那天就住家里那次，我也梦见我妈了。我梦见她做了我最喜欢吃的蛋炒饭，您做了折耳根，我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在吃饭。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梦见我妈，梦见她。 送我上学，带我去放风筝。梦见他带我去动物园。我上学之前，他还偷偷的把苹果藏到我的书包里。最近梦里的妈妈总是特别的开心。等您出院了，我们去看看他吧。

0: 我这天呀，说话就凉了。琪琪快回来了吧？快回来了。琪琪恐怕难以适应。
1: 那边风大又干。
0: 儿子，爸爸想跟你说，你要去国外搞研究呢，我赞成。你想留在急救中心，爸爸也支持。那毕竟是你老爸干了一辈子的老本行啊。我想说的是，不管你怎么选择。 一定要处理好你和琪琪的关系。这孩子，我还是真喜欢啊。
1: 我知道了。

0: 老板娘，大家都下班了，你呢？
1: 我等他吧，他快回来了。
0: 哦，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1: 嗯，拜拜。
0: 拜拜。

你家你来看这是什么？这是三五子，家这栋山。

妻今日一夜，谁将这颗夜明珠留给我吧？我如今只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一

解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晋粤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末刘邦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壁，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 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 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云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 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它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 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 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 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 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5棵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木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木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木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木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木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木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10000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

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

0: 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7: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三伏攻坚抢工期，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项目建设热浪涌动；炎炎夏日护安康，上虞海。

0: 阳漕河养老院筑牢养老防暑防线，传承弘扬本土文化，我区开展东山再起地情文化讲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高温酷暑下，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东一区的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东一区人才公寓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多台大型塔吊有序运转，200多名工人们在定点作业，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干攻坚景象。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整体总投资24亿元，实行分期分批建设，当前重点推进东一区人才公寓及周边配套设施建设，该子项目总投资6亿元，总占地约47.8亩，总建筑面积8.16万平方米，包含地上建筑面积5.07万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3.09万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16栋7层住宅，合计设计781套房源，共设置37平方米、46平方米、59平方米、69平方米、89平方米、139平方米6种户型，其中46平方米以下小户型占比达84%，精准适配园区产业人才、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居租房需求。项目同步规划机动车位651个，非机动车位1612个。并配建商业经营、物业办公、养老服务、婴幼儿照护、快递驿站、垃圾收集房等多元配套，打造宜居宜业的一站式人才生活社区。
1: 我们项目部就是那个建立那个每周旅游例会的，还有就是我们项目管理团队呢，也是每天也是开个小会，在攻击这么紧的情况下，安全是最重要的。
0: 据介绍，该项目于2026年1月正式开工，眼下正同步推进地基基础与主体结构施工，力争在2026年底完成总工程45%，整体计划2028年1月全面竣工交付。连日高温叠加前期台风影响，给现场施工带来多重考验。项目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从作业时间、防暑物资、安全管理等多维度落实高温施工保障措施，在抢抓进度的同时，守护一线工人健康安全。
1: 高温嘛，现在就是工人在作业时间调整嘛，中午高温给他避开嘛，早上早一点，这有没有大的噪音？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早一点晚一点嘛，中午休息时间长一点，保证那个这个数据那个。高温作业这个安全。
0: 作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完善产业配套、集聚人才资源的重点民生工程，东一区人才公寓建成后，将有效补齐经开区人才安居配套短板，切实解决企业员工、青年人才租房难、安居难问题，以暖心安居环境留住人才、集聚人气，为园区产业扩容、实体经济高质量。旗下上虞海洋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漕河养护院为切实保障院内老人安然度夏，规避高温中暑、血压波动等健康风险，养护院多措并举，全方位落实防暑降温与健康保障工作，以精细服务为老人撑起夏日清凉保护伞。
2: 一大早，市民张先生就来到漕河养护院看望95岁高龄的母亲，看着院内舒适的休养环境和贴心的防暑服务，连连点赞。
3: 我们考察过养老院嘛，这看看是可以嘛，这里还是蛮好的，温度掌控了就蛮到位的哈。我这今天感觉到一点嘛，比屋里的舒服点。
2: 对夏季高温特点，漕河养护院优化居住环境，提前全面检修，清洗全院空调设备，确保所有房间活动式制冷设备正常运行。日常适时开启空调，将室内温度稳定在舒适区间，同时定时开窗通风换气，避免密闭闷热、空气不畅，兼顾降温效果与居住健康，为老人营造凉爽宜居的休养环境。
4: 一几天我没感觉，我空调没也开起来哦，我通风没过早换过一次哦，病都没。

0: 那年的多哦，那你们还煮的食物？
1: 在饮食防暑方面，曹娥养护院结合老年人肠胃特点，精心调整夏季膳食，每日采购新鲜西瓜，清洗切分后分发给老人食用。清甜解暑的西瓜既能补充水分与营养，又能有效缓解夏日燥热。同时，院内严控食材卫生，保障老人饮食安全，让老人吃得安心，吃得舒心。高温天气易引发老年人血压不稳，为此，养护院建立常态化健康监测机制，护理人员定期为院内老人测量血压，记录健康数据，密切关注老人身体状态，及时发现干预高温引起的不适症状，同步做好防暑健康宣教，提醒老人科学纳凉，适量补水。下一步，曹娥养护院将持续细化夏季养老服务举措，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常态化做好防暑降温和健康管护工作，以细致、贴心、专业的服务守护每一位老人平安、舒适、清凉度夏。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2: 日前，区档案馆、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联合推出“上虞地秦文化”主题讲座，以"东山再起"为核心主题，带领广大市民探寻千年东山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历史渊源。本次讲座由文博专家马志坚主讲。马志坚拥有30年文博从业经验，现任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绍兴大学粤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深耕粤地文化、上虞地方文史研究多年，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研究成果。讲座中，马志坚围绕东山文化核心内容展开深度讲解，条理清晰，史料详实。他精准阐释了东山文化的核心概念与文化内涵，梳理了谢氏南渡的历史背景，详细解读了谢安隐居东山期间的重要事迹与人生积淀，揭秘东山再起典故的历史本源。同时，讲师还原了东晋时期谢氏家族在上虞东山的生活场景与文化风貌，让市民直观感受千年东山的人文底蕴。
3: 了解了有关"东山再起"这个成语的意义，还有教了关于东山的一些知识。我感觉学这些知识很亲切，让我很自豪学习自己家乡的知识。
4: 在这次的讲座中，让我感受到东山文化的传承。
5: 在这些讲座中，我学习到什么叫东山精神。东山精神就是心气不能浮躁，要沉着冷静，拥有远大的抱负。
2: 整场讲座兼具专业性与通俗性，此次讲座进一步普及了上虞东山历史文化知识，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本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下一步，区档案馆、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将持续挖掘本土文史资源，常态化开展地秦文化普及活动，讲好上虞历史故事，助力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6: 为丰富暑期课余生活，近日石晓集团尚德校区组织学生走进上虞博物馆，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研学活动，让同学们在实景课堂当中厚植乡土文化情怀，感受上虞千年历史底蕴。
2: 上虞博物馆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藏丰富，文脉深厚。活动现场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各个主题展厅。在慈国寻根越窑青瓷展厅，大家近距离欣赏温润典雅的越窑珍品，了解上虞作为世界青瓷发源地的悠久历史，领略古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历史文化陈列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老照片、一段段文字记载，完整勾勒出上虞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参观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听、细致观察、主动提问交流，沉浸式感受家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7: 今天我和我的同学们。

0: 来到上虞博物馆参加研学活动，在展厅里，我们观赏古老的文物，聆听了家乡的历史故事，了解了灿烂的虞舜文化与越野文明。通过这次研学，开阔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上虞。
1: 此次暑期博物馆研学活动跳出了书本的局限，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感、可学，不仅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丰富了暑期生活，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了文化自信与乡土认同感。同学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文脉，努力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继承者。全媒体记者于杰、杜海炯报道。
2: 日前，静声光影烟火集梨好夏天主题活动火热开启，活动以梨为夏日符号，融合潮流音乐、烟火市集多元业态，为市民打造一场可赏可玩可购的沉浸式夏日文旅盛宴。
1: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氛围感十足。露天舞台上，乐队用动感旋律驱散夏日燥热，台下观众驻足聆听，随心互动，在晚风与歌声中尽享夏夜浪漫。沿街市集摊位琳琅满目，本土特色梨制品、风味小吃、原创文创、农特好物一应俱全，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拍照打卡。不少游客表示，既能聆听现场音乐，又能逛市集淘好物，一站式解锁夏日休闲新玩法。
3: 这个暑假我来到了谢堂，参加了谢堂的集市，又参加了这边的活动，拿到了消费券，我换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非常开心。
1: 此次活动以梨为 IP 串联文化与消费，将潮流文娱、非遗传承、夜间市集有机结合，既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也以特色主题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活力。下一步，主办方将持续打造兼具烟火气与文化感的品牌市集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供给，点亮城市夜间经济，让夏日美好生活持续升温。全媒体记者于杰、杜海炯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用等晴天，不惧梅雨季，在上虞有一处全天候网球主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楠，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中药如何变成我手间的养生视频的哦。
3: 夜幕降临，位于益友小镇的404奈现场内，灯光、音乐、夏日的晚风，交织出松弛又快乐的节奏。
1: 不用等晴天，不惧梅雨季，在上虞有一处全天候。

0: 下班逃离城市喧嚣，约上好友，一场网球治愈所有疲惫。全封闭室内恒温场地，日晒风雨全部隔绝，全年舒适击球环境。
1: 球拍的这个往前挥的太多了一点啊，尽量的就是球拍下来一点，然后往上走，让这个球打出旋转来。你看，往上走打出旋转来，好了没？
0: 对低龄小朋友，场馆主打趣味启蒙教学，培养球感，锻炼专注力，用轻松有趣的互动方式，让孩子在玩乐中爱上运动。

0: 为进一步普及网球文化，激活本土运动活力，场馆依托全天候室内场地优势，常态化举办各类特色网球赛事，涵盖亲子趣味对抗赛、成人友谊交流赛等多元类型。
1: 我觉得网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锻炼身体，更是一种提高自身专注力和释放压力的一种运动生活方式。我希望大家能通过体育运动，包括网球，能在 carry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相聚在一起，大家能在球场上释放压力，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很多人戴手串只图好看，但不知道它还有养生跟装饰的作用。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楠，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中药如何变成我手间的养生饰品的哦。像我们做装手串的话，第一步就可以先选香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的话有以香材为主的这个中药材的粉，跟以这个中药材为主的。那纯中药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一对一的去辨证，给大家进行组方。

手串以外呢，还可以做我面前的是这些以22款中药材为主的中药梳子。那除了中药梳子以外呢，还可以做香牌呀、耳环呀等等这些。我们店里的话还可以承接团建活动，很欢迎大家，可以跟自己的闺蜜啊，可以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店里体验哦。

0: 在这个专注原创音乐、沉浸式体验的专业演出空间里，多支浙江本土独立乐队轮番上演，朋克、后摇、另类摇滚多种风格齐聚。舞台上，音乐人演绎原创作品，用富有张力的表演表达音乐态度，台下乐迷沉浸其中，享受轻松自在的现场氛围。
1: 计划在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们会演6到8场的活动，每场演出基本上会作为一个拼盘性质的一个演出，还预计是在8月中旬左右开业。
0: 404 Live 现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核心演出区域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场地配备专业舞台、音响与灯光系统，拥有音乐节标准硬件条件，可承接各类 Live 演出、特色音乐活动。
1: 正式开业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会邀请2到3支左右的独立乐队过来这边现场演出，然后也会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0: 相约一游小镇，走进404 Live， 感受现场音乐独有的魅力。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

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

0: 目标明确，作案手法统一，我们当即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系列案件。
1: 结合吴某跨区域流动作案特点，警方周密部署抓捕方案，找准时机实施布控抓捕，成功将嫌疑人吴某抓获归案。面对完整清晰的证据链，吴某如实供述了其假借代办注销信用卡之名实施诈骗、盗刷套现的全部犯罪事实。
0: 经查，涉案女子吴某曾任银行外包工作人员，熟悉信用卡注销、刷卡全套业务流程。2024年至2025年6月，吴某身负外债，便动起了歪脑筋。她长期流窜于上虞百官、越城各大加油站，依托过往工作身份博取群众信任，假意代办注销卡片，实则获取卡片后通过 POS 机套现，或者编造注销需降低额度的谎言划转资金，将钱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经核查，该案涉案总金额50万余元，受害群众共计20余人。
1: 后续，百官派出所持续发力追赃工作，多次约谈劝导嫌疑人吴某，讲明法律后果，督促其主动退缴涉案赃款。民警同步梳理20余名受害人涉案账目，有序核算，分批返还资金。截至目前，已成功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0余万元，最大限度降低群众财产损失。
0: 很多市民觉得对方自称银行工作人员就放松警惕，随意交出银行卡、信用卡，这是极大的安全隐患。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信用卡注销、额度变更等金融业务只能通过银行线下网点、官方手机银行等正规渠道办理，绝不能将卡片、密码、验证码交给陌生人。一旦发现银行卡异常消费、资金被盗刷，请第一时间冻结账户并拨打110报警。
1: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

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起落在
1: 爸，这是家暴，把他打成那样。
2: 费呢？不是我们说您这个项目不成，是人家。
3: 李师傅，嗯，我想向您道个歉。啊？
4: 你道什么歉？
3: 前两天家里出了一些事儿，我心情不太好，对您有点出言不逊、口不择言的，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原谅。对不起。
4: 那天我其实也有点草率，美龙，咱们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嗯，以后还得一起帮李老师做事情呢。
3: 好，
5: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还没吃饭吧？
4: 啊，没呢。
5: 帮他把行李拿进去。
3: 哎，好。
5: 哎，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3: 哟，还挺沉啊。
5: 我就叫玛莎。

0: 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哎，
1: 谢谢李老师。
0: 马三，马三，你给春华做点好吃的。
2: 飞机，这还变成好事了？
3: 哎呦，你小心噎着，给。嗯，是。你看，噎着了吧？
4: 你像不像是逃荒回来的？
3: 嗯。去去去，洗吧。嗯，走。嗯。好久没吃家里的饭，是不是？嗯。嗯。这成员他爸爸住院了，所以他回泉州照顾去了。
5: 是伯母，我就是因为知道这个，
6: 所以我就马上回来了。
3: 哦，那你回来怎么没提前说一声啊？啊，
6: 我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哦，
3: 就你一个人回来的啊？
6: 啊，大伯给我放几天假。
3: 是吗？那你回来的时候，你大伯有没有让你给我带什么话？啊？
6: 有，当然有了。他说。让您多注意身体，凡事也别太操劳了。他很快就回来了。
3: 我知道了。
5: 伯母，
6: 我呀，我就是来看看您。嗯。我得赶快去泉州了，因为圆圆啊，她这时候最需要我。
3: 对对对，他们家就她一个孩子，你又是未来的女婿，你得好好表现表现
6: 啊。那我先走了啊。
3: 好，你路上慢点啊，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嗯。
6: 煎饼，我走了。
3: 哎，那不送你了啊！哎哎，
7: 在最后时刻，我痛定思痛，悬崖勒马，对要逃跑的黎汉进行了反戈一击。
8: 李师傅，你懂得成语还不少呢啊！哎，
7: 那是跟专家们待的时间久了，那有提升是肯定的。
9: 近朱者赤。
0: 来，师傅，坐坐坐。
7: 哎，没事。
0: 哎呀，我也做一个自我检讨啊！我这眼里啊，就光是草啊、蘑菇啊，对不住大家。
7: 哎呦，您严重了！
0: 你们走了，我还跟伟龙说呢，平时对你们关心不够，忽略了你们的感受。哎，要不这样，伟龙啊，哎，春华回来了，你也回家一趟吧。那孩子那个事儿也不小啊。
7: 对呀，你回去一趟吧，这里有我呢。
8: 老师，
0: 走吧。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毕竟是夫妻一场吧。开诚布公的聊一聊，我相信能把话说开的。
8: 去吧，老师，我现在还不能走。我们好不容易从头开始，联合国专家组还在等我们的成果呢。至于孩子那门，我肯定不会放弃的。毕竟在法律上，他是属于我的。我会再想想办法。
0: 这样，我帮你想个办法。

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那么拼命，那么要强干什么？
1: 我知道，我知道。
2: 那你去等一等，
3: 那个护士你好，我问一下，程大山在哪个病房？
0: 吃的喝的你都得注意。师母，
4: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不爱自己孩子的妈妈。我跟我丈夫也说过了，他能接受，就是他让我来接的浩泽。而且我俩也说好了，以后有了浩泽，我俩就不会要孩子了。
0: 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放开了手。这老黎呀，是常年不在家，其实我都习惯了，但是孩子不行。那芷薇告诉我她要去新加坡上学，我这心里一下就揪起来了。你想，一个孩子天天跟我朝夕相处20年，哎，我就从这么大啊，我一个人把他带到这么大，他说这一走，你说我这心里空不空？我那个时候每天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我就告诉自己，你要是爱他。

0: 你就不应该让他难过。你看这样好不好？一会儿等浩泽下来，咱们也问问孩子的意思，听听他怎么想，行吗？
1: 哎呦，瞧你出这些汗呢！
0: 哎呦，给擦擦。哎呀，出了这汗。今天玩的高兴吗？
2: 你当然高兴了。我妈妈呢？
0: 哦，你妈妈去洗手间了，一会儿回来。浩泽，奶奶问你个事儿啊。如果爸爸妈妈只能选一个，你想跟谁一起过？没事儿，大胆的说，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2: 我谁也不跟，我要跟奶奶。陈奶奶，能不能去玩一会儿啊？
0: 啊，好，去玩去吧。啊，
2: 谢谢。哎，
3: 你别说，就是比圆圆手劲儿大，舒服。小汉，忙了一天了，坐下来歇会儿。哎呀，
4: 没事，叔叔，我不累，真的。
3: 没事，没事，坐坐坐。小汉，啊，你这工作真的天天都得待在国外啊？
4: 是，
3: 这要是将来圆圆跟你结了婚，不就长久的两地分居了吗？
4: 叔叔，其实我们那个地方他也没那么远，您看我是不是一有消息马上就回来照顾你了吗？
3: 我是替圆圆感到委屈，你看他为了你一个人跑到福州去，到现在还是人生地不熟的，再加上单位里又不顺心，这都什么事儿啊？
4: 是，圆圆确实吃了很多苦，但是很快，我很快就回来了。
3: 今天有假，你能回来。明天呢？你们这个员外工作什么时候是个头，知道吧？你能做主吗？
4: 我答应圆圆了，我不会让他等太久的。
3: 是
4: 成
3: 太久是多久啊？你别怪我说话直啊。圆圆本来就比你大，现在都招人闲话了，你又一直在外面不回来，这样拖着他，他不更难吗？再说了，你们俊草所呀，效益一直都不好，就算所长是你大伯，也没什么前途嘛。依我之见，你最好尽快在福州找个稳定的工作。
2: 我爸跟你说什么了？
4: 哦，没什么，就说让我对你好呗。
2: 真的？
4: 真的。
2: 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4: 哎呦，我这刚回来，你就让我好好陪你待两天吧。
2: 那边离的人能行啊？
4: 那行行行，别说这个啊。
2: 你跟我说实话，我爸是不是逼你？
4: 什么？你爸我爸的，那是咱爸，咱爸呢就属于对咱俩美好的中间啊。
2: 少避重就轻。
4: 其实呢，那天大伯跟我来电话说，哎，我大伯啊跟我说，我要是想回去就回去，不想回去也可以不回去了，但是我也没想好回不回去。其实我原本以为呢，这俊草对于我大伯来说是他一辈子所追求的事业，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个工作而已。这工作嘛，在哪儿做都是做。但是你呢，你不一样，你是我这一辈子最宝贵的，最独一无二的，真的。我真的不想就因为这么个工作失去了这么多陪伴你的时光。

0: 来，
1: 好了，
0: 好了，
1: 嗯，
0: 四米一，好啊。昨天下了一场大雨，今天太阳又好，这又长了11公分呢。
1: 嘿嘿，太好了。哎呀，现在这生长速度，终于长起来了。
0: 这个高度和成熟度，应该都已经达标了。
1: 这之前天天盼，天天盼。它每天就长个1-2公分，你说最近怎么就突然长起来了？
0: 它在拔节期，这几个月的气温上来了，很适合它生长啊。
1: 那李老师，下面怎么样？
0: 割草，重新再做蘑菇的培育。我估计，这批草出来的蘑菇啊，应该大差不差了。
1: 好嘞，

0: 你看，长得多好啊！跟上次比啊，这就像是20多岁的小伙子；上一期啊，就像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子。
1: 李教授，只要您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
0: 哎，当然有信心了，没问题。

0: 哎，Mother，对我回来了。哦，
1: from China，cooking machine。
2: Cooking machine。
1: Yeah。Where's the guys？
2: 啊，他们下地了，马上回来。然后李老师他给你做饭，我热一下。
1: 哦。
2: 好。
1: It's okay。
2: 好。
1: It's good to see you。
2: Okay。

0: 之前我们在国内在俊桃总工作的时候吧，我没觉得俊桃怎么样，对我来说。但是出了国到了巴马拉之后，我反而觉得他没准也是我能做一辈子的事儿。
1: 李翰，我原来就是觉得我少了那么点方向感，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你想留下来陪我，我很感动，我也很需要你，但我不想你为了我放弃事业和理想。你要是真不想干，那你就别回去，但是你想在俊草所好好工作，我坚定不移的支持你，不想你随便就放弃了。
0: 谢谢。
2: 不睡啊！
3: 哎，老师，你看，
2: 小汉，这么晚了，回屋睡觉了。
0: 大伯，我不困，我把这点活干完。
4: 我刚刚劝了，劝不住。
5: 很久没看他这么上进过了，
2: 他呀是觉得对咱们心里有内疚，想多表现表现，让他干吧。
4: 明白。
5: 李鹏啊，你送李老师先回去，我陪他待会儿。
4: 李师傅，仗义啊！
5: 哎，我说你这演给谁看呢？
0: 谁演了？不是你邀功请赏的时候了。
5: 行了，这事儿不许再提了啊！
0: 你还知道来陪我？
5: 怎么了？
0: 算你有良心啊！
6: 哎，行行，我错了，我错了，
3: 干活。

0: Thank you.
1: 张秘书，
2: 北龙哥，
1: 欢迎欢迎。正好老师啊，还想让我去找您呢。
2: 我知道，是不是因为联合国专家组的事情？
1: 您怎么知道？
2: 解决了。
1: 这是什么？
2: 本来啊，他们明天要走，我用罗杰的生日宴会拖延了一下，时间争取到了，后面的事情看你们。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

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

0: 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嗯。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嗯，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秒，是未点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

窥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哎呀，咱们连今晚都熬不过。
1: 哎，老师，您怎么出来了？来，给您捂手。
2: 哎，这个冷确实人受不了。不过俊草啊，就喜欢这个昼夜温差了，也算是好事啊。
3: 大伯，多亏啊，咱们啊把这个军带啊全都放在库棚里了，要不然就这天气，真的没力气再弄它们了。
1: 对呀、啊，蘑菇要保湿，咱们人要保温呐。
3: 哎，玛莎来了，还拿了个火盆，
4: 放这里，放这里。
3: 哎，谢谢谢谢。哎，彭总部。
0: 哎，玛莎，你来给我们送火盆，你孩子怎么办呢？
5: He said, "What about your child?"
6: Oh, he's used to me being gone.
7: 他孩子习惯的不在家了。
6: He's grown now.
0: 而且孩子都长大了。
6: He can take care of himself.
0: 孩子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1: 哎，你们听，外面什么声音？
6: 不好了。Is a war song of our tribe.
0: War song?
1: 战歌。
7: 王爷，出什么事了？
5: 我爸爸带着警车去抓捕金尼，毁伤部落的人捂着金尼，双方打了起来。还不小心点燃了房子，卫桑部落的房子被烧了很多间，
8: 这么严重啊！
5: 现在卫桑部落的人围堵我爸爸，不要召集人去救我爸爸。
7: 你不要太冲动了啊！
5: 这不是冲动不冲动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我们尼格拉部落的。今天来告诉你们一下，今天晚上会危险。
9: 别塞！
10: 别塞！
9: 别塞！
10: 别塞！
9: 别塞！
10: 别塞！
9: 别塞！
10: 别塞！
9: 别塞！别塞！
11: They must be around here.
12: Now let's go and find them.
13: Go!
14: Find them!
15: Go!
16: Go! Go! Go!
17: Go!
18: Go! Go! Go! Go!
19: Dad, how are you feeling? Dad, are you okay?
12: Looking for? They went that way.
11: Really?
12: Go get them!
11: Come on, guys, let's go!
13: Go!
11: You're
12: good to go.

0: 对，Really？
1: 大伯，马莎说了，他们这边的部落冲突啊，一旦发生，不顾及任何后果，那必须分出个胜负。这样，你怎么办啊？
2: 不行，我得找点东西。来，马莎，
1: 咱们得做好思想准备，万一要出了个意外，部落的人打进来，围喽，
2: 啊，
1: 就把门撞光。
2: 好，来，一人挑一件，防身。
1: 来。
3: Help! Help! Help! Please! 你干嘛？这是怎么了？My dad is hurt. Please help him, please.
1: 快，把他抬进屋里去。
4: OK, let's go. Come on, quick.
3: 2 tribes are at war right now. The Vincent tribe blocked roads, including the one to my house. That's why I came here to seek shelter.
1: Lola, 你放心，我们会想办法保护你和你父亲的。只是他现在伤得这么严重，我们需要去医院。
2: He is very badly. We need to go to hospital.
3: No, we can't go to the hospital right now. It will be too obvious. We'll be vulnerable for an attack.
5: 要不要去我们中国医疗队请个医生过来？对，这倒是个办法。那我现在就去啊。哎，
1: 维罗，你还发着烧呢，你行吗？
5: 这么一下，出了一身汗，好多了。
6: 喂，你好。
7: 这秘书吗？是我，伟龙。
8: 出大事了，维桑部落和尼卡拉部落两边打起来了。
6: 你们在哪儿？
7: 我现在人在医疗队。尼卡拉受伤了，
8: 我跑到医疗队来请徐医生过去，看见这边有个海事电话，我赶紧给你打一个，跟你说一声。
6: 基地情况怎么样？
7: 现在就是不知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担心啊，因为他们的交战区域离我们基地很近，我不能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回去。
6: 好，伟龙哥，你们注意安全。
8: 好好好好，走。
9: 喂。
10: 哎，
9: 我说你能不能换个时间？我这儿正头疼呢，刚吃了药想躺会儿。
6: 真的出事了，两个部落打起来了。李教授目前的位置就在尼卡拉部落的基地。
10: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
9: 赵一峰，你给我听好了，务必确保专家安全。我马上上报。
10: 好，我马上过去。
6: 我需要你帮我去协调巴马拉政府，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应付不来。
9: 行了，你别啰嗦了，我马上联系。哎，你自己也注意安全。
10: 好的，我知道了。哎。
11: 怎么样，还能坚持住吗？
8: 没问题，让我歇口气缓缓就好了。
11: 你这温度越来越高了，还出这么多汗，确定能扛得住吗？
8: 相信我，没问题的。咱们赶紧走吧。啊，
11: 等到了基地，我连你一块治了。
8: 好，走。
12: 站立！站立！站立！站
11: 立！
12: 走！走！走！走！走！
6: 魏师兄，政府联系好了吗？我刚想了一下，李教授目前的位置靠近交战区，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
13: 你刚才说我爸怎么了？
6: 指挥。
13: 你刚才说我爸靠近交战区，什么交战区啊？
6: 指挥，你听错了，没有交战区。
13: 我刚才听得很清楚，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我爸到底怎么了？赵清风，你说话。
6: 指挥。两个部落发生了激烈冲突，
10: 但是你放心，离基地还有一些距离。
6: 李教授目前是安全的。
13: 啊，我现在在新加坡机场，我明天一早就到高地。
14: 我明天必须要见到我爸。
6: 好，那你落地以后不要离开机场，不要乱跑，等我来接你好吗？
13: 啊，好，我知道了。
3: Please get better.
15: Don't worry.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Your dad will be fine.

0: 不好，发烧了，伤口要感染就危险了。小韩，你把你姐的那个给我拿到药包那来。哎，好。哟，哎，
1: 大伯，这吃药能行吗？
0: 总比不吃药强。这个退烧了，这是青蒿素。 可以消炎。嗯
2: ，What's that?
1: This is special medicine from China. It's very good. Don't worry.
3: 来人了！来人了！是不是他们那帮人？看一眼，看仔细了，是他们吗？
4: 是，
5: 是雷桑。
6: 雷桑，不好了，不好了，
5: 快把门锁上！李老师，李老师，雷桑他们来了！雷桑他们来了，他们要冲进的话，你可俩必死啊！
3: 要不跟他拼了？
7: 拼什么拼啊？我们这小身板能拼得过人家吗？
8: 那你说怎么办啊？总不能在这等死啊！
9: 凭
3: 我的，
7: 我眼镜呢？
9: 在我这儿。啊，
3: 谢谢。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9: 我也不知道。你别乱动，你还没退烧呢。

0: 哎，干嘛？等会你们去啊，李老师。王毅，他们没有伤害我们，放他们走吧。
1: 不可能，他们是救人。
0: 这里是战场，这里不是战场，这是军草基地，是和平的地方。你们外面的事情我管不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说了算。
2: Let them go.
3: What?
4: Why?
3: Why?
2: Let them go.
5: No way!
6: No way!
5: No way! No way.
2: Said let them go! Now!
7: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这是大椎穴，我给你摁摁能退烧了。
1: 哦，谢谢啊。退了，徐医生，我都还不知道你的大名呢。
0: 我叫徐玉明。
1: 我叫郑伟龙。
0: 我知道。
1: 您怎么知道？
0: 您那天口琴吹得特别好，后来我就去问了那个李春华
1: ，
0: 对，
1: 李师傅，
0: 对。
1: 那您喜欢口琴吗？
0: 喜欢。我小时候是学低音提琴的，就特别大，特别沉，就乐队里面号最大的那种提琴。
1: 我知道那个，比你人还高呢。
0: 对对对，我当时就可羡慕那些吹口琴的了，还跟我妈抱怨：“你看我学的这乐器这么沉，我一个人根本就扛不动。”
1: 徐医生，可以了，可以了。
0: 感觉有没有好一点？
1: 好多了。这说起来还真是对不起你啊，若不是我把你请出来帮忙，你也不会被他们抓到这里来。
0: 你千万别这么自责，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被抓是个意外。还得谢谢你呢。
1: 啊，
0: 托你的福，我一直想当一名战地医生，却没有机会。你看，这是一次多好的体验。
1: 没想到徐医生如此幽默，如此乐观。
0: 出来员外时间长了，也就乐观了。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其实员外这些年遇到很多事情，我经常就会有一种无力感，就是想去改变，又做不了什么。
1: 你就没有想过回国吗？
0: 想过啊，但是每次看到病人从我们手中被救活，就会觉得还是得再坚持下去。虽然我们改变不了整个地区的状况，因为这是需要时间嘛，一时半会儿肯定改变不了。后来我就想，那能做一点是一点，能救一个病人就能救一个家庭，一个村子，一点一点的改变总会越来越好的嘛。所以为什么不乐观呢？
1: 说得太好了。哎呀，徐医生，谢谢你啊。
0: 笑什么？
1: 你让我相信，只要在这里种下一粒种子，持续的耕耘，未来肯定能够收获一片草原。
0: 嗯，逻辑完整，思路清晰。看来你的烧应该是退了。
1: 哎，好多了。
2: 李教授，谢谢你收留我爸爸，我现在就送他去医院。
3: 我已经让伟龙去找医生了，但是到现在还没回来。幸亏你来得及时，希望你父亲一切平安。
2: 老师，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了。
3: 你想要做什么？
2: 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部落酋长的儿子，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必须替父亲做出决定。我现在带人去韦桑部落复仇。
3: 万爷，不能不打仗吗？打仗就会有伤员，你说过了，巴马拉需要和

0: 才能发展。你一直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孩子。
1: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我是我父亲的儿子，随时战斗才是现实，保护部落自治是我的责任。
0: 不该是这样的，不该是这样的。

0: 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是
1: 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哎，两名在这里上早有正卖店，十多年来。

0: 新的客户买单，十万取得放心，本人型的顾客光临。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油门山铁皮石。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
1: 步步急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柱5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

海。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What's mean？
1: 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说，如果用武力征服别人，别人不一定会真心的信服你，只不过是因为自己力量不够罢了。但是用道德来征服他，他就会真心的去佩服你，相信你。如果你现在同意放了他，我相信你会受到所有人的尊重。

0: But maybe he's right. He said, I can only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our tribe if I become the chief.
1: Sorry for accusing you. I know you deliberately directed your man in the wrong way so my father and I could escape. You basically saved our lives.
0: Don't mention it.
1: Still, thank you.
0: It was my pleasure.
2: 他们的资料我看了，是远亲也是近邻，哎，他们之前曾经很亲密的，还有不少通婚，我就奇了怪了，怎么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3: 哎，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这毛病啊，还是出在殖民这个老问题上。原来我没有觉得曾经的殖民会有多大的遗留问题。 毕竟巴马拉已经独立了很多年了，殖民的因素也许早已经洗刷干净了，但是这些日子，我发现很多东西在巴马拉人民的骨子里都已经形成了烙印了。
4: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各个国家都在现代化改革的时候，巴马拉各个部落之间彼此孤立却愈发凸显，
1: 所以最后就演变成有几百种语言、几百个部落的国家。老师。
3: 现在我们是中菌草溶液，可想要真正的走进巴马拉人的内心太难了。要想解决这一切，我觉得首先要赢得他们的信任。
1: 但是我觉得当地人对咱们还是挺信任的。
3: 远远不够，咱们当务之急啊，就是把咱们的菌草做成功。他们之前啊听到太多的空话了，我们要让他们眼见为实。
1: 但有的时候我又在想。
5: 他们现在贫困，闲散，快乐。你们让他们勤劳致富，那代价就是让他们过上比以前更劳累的生活。那他们会不会反而不快乐了？这也是我之前困惑的。如果我们给他们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可能性，至于他们选择勤劳致富还是维持现状，那就是他们的自由了。是的，就拿玛莎举例子吧，我觉得。
4: 玛莎她肯定是快乐的，因为种菌草可以让她觉得有奔头。得让他们真正的相信我们，他们才会接受我们的理念，学习我们的技术。老师，我昨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大半夜，我在想咱们能不能改改这技术路线。
2: 技术路线？
4: 啊，
2: 什么？你说？
4: 我想试试用地沟法，也就是阴棋法。 咱们之前用都是阳棋法，但是呢，在地面上保湿能力不够强。若是用阴棋法，保湿能力会有所提高，同时啊，给菌带附上土，还能够把供温度，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双层的保湿。你这个想法很好啊，这个方法也许更适合巴马拉的气候变化。不过这个覆土我们一直没有试过，覆土之后。
6: 浇水要到什么程度，菌带吸水的耐受程度是如何，这都存疑啊。
7: 实地实验和资料内容确实有差距，您得容我一点一点的实验着看吧。
6: 这次我们要争取一次性成功，如果再重新来过，我担心时间不等人了。
7: 明白。
8: 小林，经过这一次的部落纷争，我们好像突然。

0: 在这里落地了，这让我无比欣喜。这一次我发现殖民问题对巴马拉人的影响太大了，他们何以欢乐，何以痛苦，我好像懂了。我也明白了到这里来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要让菌草在这里扎根，就要赢得他们的信任，走进巴马拉人的心里去。咱们中国的医疗团队和援建团队一直都在这样默默地做着，他们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尼卡拉说他把我当成了兄弟，我们就应该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他们，也只有这样我们做的这一切才会有意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相信信任的力量能让一切希望都破土而出。
1: 老师，老师，
0: 哎，
1: 您来看，
0: 出菇了。
1: 换了新的栽培法之后啊，长势很好。
0: 嗯，这是长安那款菌种吧？
1: 嗯，其他的菌种都没动静，就长安这个出菇了。
0: 长安，放心吧。你的这颗菌种啊，在巴马拉生根发芽了。希望咱们的菌草也能在巴马拉人民的心中落地生根。
1: 哎呦，大伯，
2: 爹，
0: 大家歇会儿吧。
3: 歇一会儿。
1: 嗯。哎呀，
2: 歇会儿，歇会儿，没了。
0: 这田里我看了。咱们这草啊长得还真不错。你还别说，即使在咱们中心的菌草田里头啊也差不了多少。这得要多谢中华还有马扎他们呀。
4: 嗯，不用谢。
0: 人家伟龙啊做得也很好啊。菇棚我是一天去看三次，出菇出得很好。
2: 大伯，那菇棚出菇出得好别有我的功劳吗？
0: 对对对对对，都是大家的功劳啊。所以啊我想犒劳大家一下。
3: 嗯，爸，您不会又要打什么小算盘吧？
0: 按照规定，你们也该休个假了，回去探亲去，啊？
4: 哎，这个好啊！
1: 真的，老师，咱们什么时候走？
0: 不是咱们，是你们。
2: 你们回去，我留下。
0: 不是，李老师，
4: 那我们都回去了，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你根本就忙不过来。
2: 对呀，
0: 怎么忙不过来呀？现在没什么活了。即使有，咱们就雇佣玛莎带来的那些女工就能做完啊。这里离不开人，我就在这里啊，看着咱们的草，咱们的菇，啊。
1: 要不，老师，还是您回去吧，这一次我留下。
0: 伟龙啊，最应该回去的就是你了。浩泽那边的事儿不能再拖了，你回去跟你的前妻好好聊一聊，啊。行了，大家不要跟我争了，就这么定了。等联合国的验收完了以后呢，你们也差不多回来了，咱们就好好推广咱们这个菌草。
1: 好，那赶紧的吧，把手头上的活干完，咱们走得踏实啊。
0: 志威啊，你也从新加坡过来一段时间了，不要耽误工作。你看现在我也没事了，病也好了，冲突也结束了，你也回去吧，啊。
5: 过几天我要回国了。
6: 你要回去了？
5: 嗯，
6: 不是还没有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评测吗？
1: 哦，寿木老师体谅我们辛苦，给我们几个放了假，我正好可以回国看看我妈还有我儿子。
6: 你有儿子啊？
1: 哦，对啊，今年都七岁了，不过我已经离婚了。
6: 那什么时候回来？
1: 具体行程还没有定下来，走之前我不想着在这里除了我们那几个能算上朋友的也只有你了，就跟你正式告个别。
6: 还挺正式的。
1: 要的要的，我跟你说啊，咱们可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那段经历应该是我人生当中最惊心动魄的回忆了。
6: 我也是，不过真是要谢谢你，那时候跟伟桑说放我走，你留下当然是
1: 应该是谢谢你。

0: 我们出来援外的医生基本上都是全科医生，都得会，尤其像在巴马拉这种国家，妇女大多营养不良，难产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1: 那一刻真的很神圣，路上啊注意安全啊！哎，互相照应着点啊！
2: 您就放心吧。这
1: 去机场的车什么时候到啊？
3: 王阿姨说来送我们，应该快到了。那我就不送你们了，我还要到军统田去看看，祝你们一路平安。嗯，
2: 谢老师，
0: 放心吧，老师，您自己保重啊。哎。
4: 芷薇不跟你们一起去机场吗？我请假了呀。他们都回去了，我不放心。你们就开开心心的回去吧。等你们回来了，我再回新加坡。啊，一路平安。哎，哎，哎，哎，他想留下来陪你。我跟你说，巴马拉那边可好玩了，坐个飞机啊，都能让人乐死。
5: 你好啊，
4: 这次假期还有几天呢？还有好几天才走呢，怎么了？您有事情啊？就是上次我给你介绍那个化工厂的小雨，你还记得吗？小雨，对不起啊，我来晚了。记得，怎么了？我跟他说呀，你出国回来了，人家让我给你转。哦，你是不是闻到一股青草发酵的味道？
5: 不好意思，我刚才直接从搅拌车间就过来了，可能把这个味道带出来了。这个味道也没那么难闻吧？不是说你在大学的研究所工作吗？那你是博士啊，还是硕士？
4: 都不是。你现在什么职称？中级、副高？那些我也都不是。说来说去，都是唬人的呗。哎，小雨。
5: 人家姑娘说了，你现在不一样了，是出国镀过金的人了。师母，如果他是觉得我出国了，出国镀金了，跟别人一样可以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什么的，
4: 我觉得就算了吧。
5: 哎呦，春华，没想到啊，你这出国几个月，被你李老师洗脑了。
0: 什么？不带这样讽刺我爸的。
5: 哎呀，我开个玩笑。春华，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李教授，
1: 哎，哎，你们来了，哎，哎，坐坐坐，
0: 您怎么把草给挡起来了？
1: 嘿嘿，前几天呀，指挥陪着我到这田里头来巡查一下，发现那块草少了一片，我这心里着急啊，想着联合国专家组就要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就赶紧给补上了。后来才知道是让羊给啃了，啊，就这一片，别的地方没事儿。
2: 这个草啊，太招羊喜欢了。老乡说，羊每天走7公里来这里吃草。他说这是羊冰淇淋，羊太爱吃了。幸亏发现的早，要是再过两天呀，这草就都被吃光了。所以我们就赶紧把草围起来。
1: 哎呀，这个老乡还很实在，过来跟我们抱歉说：“哎呀，不好意思，这是我们那个羊给啃的，不知道你是专门种的这个草。”
2: 我爸说，这个老乡到时候帮我们宣传宣传菌草。我们到时候专门种一小片给这个羊吃。嗯。
3: The UN expert will be arriving soon, so.

0: 联合国的
1: 专家组过几天就来了。
2: 当然了，咱们这次啊，一定要通过联合国专家组的评测。
3: 这个菌草项目能够成功，这对于你们两个部落都有好处啊。
4: The 菌草 project is beneficial for both of you.
1: What? How? How do Lubisam Tribe can be benefit for the 菌草 project?
0: 菌草为什么会对维桑部落有好处啊？
2: 哦，这个事儿你还不知道吧？上次为了救吉尼，我答应维桑，一旦这个项目成功了，我愿意把这个技术分享给他们部落。
1: Vesali, you are my close friend. How's my brother? How can you do this to me? I'm suspended, and this project is only my hope. If you truly my friend, you won't do this to me.
0: 就等着这个菌草成功，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2: 你可能误会了哈。别着急，别着急，我的本意是这样的，我希望我们这个项目能让更多人致富。现在维桑部落的人也很贫穷啊。
4: Mr. Lee's original intention was to make more people wealthy, and the Vicent Trap is also poor.
1: That's crazy. We just had a fierce battle with the Vicent Trap.
0: 刚刚发生一场血战吗？
2: 啊，不是已经和解了吗？哦，我就是因为你们能和解，所以才愿意把技术分享给他们的呀。
1: I can't believe it.
4: Kara, share the 菌草 technology with the trap doesn't mean the project success is on you.
1: Wesley, I really respect you as my friend, and I'm sorry to begin rude early, but what you say is hard for me to accept it.
0: 刚才这么说，我真的是难以接受。Miss Nikara.Don't worry.
5: You invited us here. We will take your advice seriously,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No one can take this project away from you, Trap. If my dad offended you in any ways, I apologize.
1: I have to leave you.
4: Kara?
6: 其实我们团队过去呢，就是帮那边种点草，种点蘑菇。还挺欣慰，因为多少有点成就。
7: 你这算什么成就啊？你不脑袋有问题吗？出国不就为了挣钱的吗？你说，
8: 人家汉子在国外生活不容易，国外的工作呢又危险，还不挣钱。我就说你呢，你别在国外干了，你回国吧。咱们同学们一起，咱哥几个一起干啊！你来我公司也行，你去刘瑞公司也行，真的。那保证你三五年就买花洋房，
9: 跟着我干，一年半。
10: 你看，在我看来啊。你这工作是挺高尚的，可是高尚能当饭吃吗？你趁着现在还年轻，抓紧掉头务实一点，赚到钱才是硬道理，懂不懂啊你啊？
6: 懂，我当然懂啊。但是现在不一样，我就觉得能帮助别人挺好的。
0: 还郁闷呢，吃点东西吧。
2: 哎，我就想不明白，你说好好一件事情，怎么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0: 李老师啊，李老师，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人家尼卡拉引进来的，那说白了，这就是人家尼卡拉的项目。您现在非要把这个技术分享给他的竞争对手，那换我也不愿意嘛。
2: 我们这个菌草技术就是服务于全巴马拉人民的，况且就是为了救吉尼嘛。我对维桑有承诺，我不能失信于人呢。
0: 您对维桑有承诺，对尼卡拉就没承诺了？
2: 我并没有违背对尼卡拉的承诺呀。我们的菌草又不是不在他的部落里推广。
0: 可是尼卡拉和维桑是世仇，他们是竞争关系。尼卡拉当初为什么要引进这个技术呢？就是因为他要发展他们部落的经济嘛。您现在又要去帮助维桑了，要一碗水端平了，那人家怎么可能乐意嘛？
2: 让大家一起发展不好吗？那每个部落的人都能赚到钱，让我们菌草技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到这儿来扶贫的意义吗？
0: 那扶贫也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啊，这里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过了，您带着菌草来了就能改变？这现实情况你不管，亲人的想法、同事的想法、尼卡拉的想法你也不管，即便陷入危险，你依然不管不顾，你只想着你的菌草和扶贫。
9: 你别总用自己的这个自我成就感，你就。

0: 忽略了成员的感受啊，人家苦哈哈的跟着你图什么？
1: 我倒是觉得这精神上的富足比物质堆积起来的更宝贵。
0: 李汉，这是我听说你们那个地方的土著都特别的懒，然后传染病还多，这是不是真的？
2: 哎，你能不能别什么都不知道就胡说八道啊？
0: 你怎么种了个草，你这个道德模范啊？
3: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4: 人家出国叫镀金，您出国那就叫抛家舍业，说白了您就是自私，知不知道？
3: 我自私？
4: 对，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您自己，不是他们需要您帮助，是您需要那种感觉，您需要他们的感激。
3: 真是可笑，我需要别人的感激啊？啊，我辛辛苦苦到这里来，难道就是因为我自私？我自私？
4: 您非要把自私包装成一种无私，这世界上没有圣人，李老师，您更不是圣人，知不知道？
3: 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是问心无愧。
4: 您就是好面子，您就是自欺欺人。
3: 我做事情自有我做事情的道理。
4: 我就是想提醒您，不要活在虚无的英雄主义里，不要活在没您不行的幻觉里，不要活在自我感动里。

0: 我的态度也和你说明白了，你好好想想吧。我还有事先走。哎，
1: 赵璇，以前呢，确实是我对不住你，我也知道你还在恨我。可是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给我点时间，你容我想想，好吗？
0: 谈不上什么恨不恨的，我呢也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要孩子。以前你确实忙得让我接受不了，不过现在想想，我们俩的确有太多地方不适合。那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2: 所以，这个就是您说的急事儿啊。嗯。那我们今天就来处理一下咖啡这件大事儿。请品尝。嗯。您觉得我们当地的咖啡怎么样？还不错。我走的时候可以带一些。
1: 平时都喜欢喝黑咖啡。
2: 其实我更喜欢喝加糖加奶的，只不过黑咖啡提神的力道比较大。
3: 我一般工作的时候只喝黑咖啡。你喝个咖啡都这么严苛？平时休息的时候啊，我就来这儿逛一逛。看这冬瓜，
2: 跟中国的差不多这么大。
3: 还有比这更大的。
2: 哎，还有号。对，
3: 看这个。
2: 这个。
4: 嗯，这个。嗯。哎，你好，哪位？是我，徐一鸣。
5: 哎，一鸣，你好，你好。怎么样，回国过得好吗？
4: 哦，挺好的，挺好的。
5: 跟浩泽关系有没有缓和一点？
4: 就那样吧。就那样是哪样啊？
6: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家这种生活状态已经是一种常态了，都已经
7: 习惯。团聚、分离，说难听点儿，
6: 像是生活在一种低气压里。
7: 回来了。
6: 吃饭吧。

0: 不管孩子跟你说什么，嘴有多硬，只要爸爸妈妈在他身边，他就是开心的。爸爸妈妈离开，
1: 他就是伤心难过不舍的。
0: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
1: 如果你想跟孩子缓和关系，好好弥补一下他的话，不如趁着他放假把他接来巴马拉，跟他生活一段时间。
0: 你觉得呢？
2: 浩泽在干嘛呢？
3: 画画呢，画的这是黑猫警长。浩泽，爸爸跟你说个事儿啊，过几天我得回去工作了，可爸爸想带着你一块过去，让你去国外住上一段时间，好不好？
4: 是去巴马拉吗？
3: 你怎么知道？
4: 我在书上查过，书上说巴马拉可有意思了，丛林探险，差不多就像侏罗纪公园里面那么好玩吧。
3: 对，那边的生态环境啊，跟侏罗纪公园里面的差不多。可你要想去呢，还得答应爸爸一个条件。到了那边，你得紧跟着我，不许乱跑，可以吗？
4: 嗯，那如果这样的话，当然我也得有个条件。
3: 那你说，
4: 能答应吗？
3: 你得先说呀。
4: 嗯，行。奶奶去吗？
3: 奶奶这次恐怕去不了。浩泽，你想啊，奶奶最近背不是不舒服吗？去那边要坐很长时间飞机的。下次，下次好不好？
4: 好吧。

0: has failed.
1: 他们都没有成功。
2: Now I must say, I am impressed by the fact that you can grow mushrooms and ginseng in such a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and still get good results.
1: 还能坚持做出这样的效果，非常非常了不起。
2: Now we have the decision to make.
1: 现在是我们做决定的时间。
2: Pass,
1: 通过
2: or fail,
1: 或者失败。
2: Professor Lee,
1: 李教授
2: Congratulations.
1: 恭喜您
2: Your project h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in this acceptance inspection.
3: Thank you.
2: You're welcome.
3: Thank you.
2: Now it's up to you to keep up the momentum to make sure this project becomes a success in Burma Land.
3: Thank you. Good.
4: Thanks.
1: 恭喜您，恭喜您，林总。
5: Vivian，其实我从来没有明白，the importance of 种草 and the mushrooms。
6: 大概意思呢，就是说，世界上普遍人工种蘑菇的方法都是在木头上种，但这个需要大量砍伐树木，会破坏生态，所以我爸爸就发明了用草培育蘑菇的技术。
5: 草上怎么种蘑菇？
6: 首先我们要先挑选草种。我们现在种的这种草呢，是从成百上千的草种里面挑选培育出来的。
5: 哇，
6: 把草种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收割和破碎菌草。
7: It's a good plan.
1: 方案很好。
7: But I'm just a bit worried.
1: 我有一些担心。
8: 你担心什么呢？
7: I'm just afraid that my people won't learn and figure out what to do.
1: 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做。
8: 不用担心，不把这里的人教会，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6: 你愿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
5: 吃螃蟹？
6: 这是一句中国话，意思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在巴马拉做第一个种蘑菇的人？
5: 我愿意，太好了。
9: I'm not worried about Professor Lee teaching everyone technology, but I'm worried because here people is pretty poor, they cannot afford equipment.
7: I understand.
10: Hello. Nice to meet you.
11: Hi, Professor Lee.
8: Hey. Hey.
11: Hello, hello.
10: Nice to meet you.
6: 我可是帮您找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8: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谁啊？
6: 玛莎。
8: 好啊。玛莎现在已经跟我们像一家人一样，而且啊，她家里头也很困难，我们一直想帮助她，但是光给她小费也不是个办法呀。得要教给他发家致富的方法，
6: 但是他现在还是有担忧的。
8: 担忧什么？设备？
12: 主要是高温灭菌灶，他们买不起，没有这灭菌灶就没办法大量产菇。
8: 这样，让我想一想，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个简易版的来。
6: 简易版的，好做吗？
8: 没做你怎么知道好做不好做呀？
6: 那这么说，您又要开始新的实验了？
8: 这个事儿简单。
12: 简单什么呀？好不容易刚过了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您不能太累了。我都已经答应我妈了。
8: 行了，我知道了。那我想想啊。

0: 你看看，
1: 这个看起来确实简单多了。
2: 嗯，
1: 普通人在家就能做出来。哎，妈婶，你看看，你看看你会做这种吗？
3: 这个，
1: 嗯，
3: 自己做，
1: 嗯，
3: 不太清楚这是什么。
2: 这是为军代消毒的简易设备。
1: 嗯，你看看这个汽油桶，这个管子，这些在集市上应该都能找得到。
4: 哎呀，你早说呀！不就汽油桶吗？我这就有啊。
5: 我就说嘛，林老板有门路。
4: 哎呦，李小姐又见面了。上次你那手机还是我给你找回来的呢，你记得吧？
1: 当然记得。
4: 在国外啊，能遇见两次，那就是缘分。留个联系方式啊，我新加坡也有店。
5: 就照您这么说，那咱们俩就是缘分中的缘分，都这么熟了，三个汽油桶打个折，
4: 提前不就生分了吗？啊，送你们了啊！
1: 那先谢谢林老板了。
4: 你看缘分嘛，
5: 干活来来，
4: 有人抬，有人
6: 喜欢自己搬，来来来。

0: 紫薇，紫薇啊！
1: 啊，爸。
0: 紫薇。
1: 啊。
0: 我设计出来了。
1: 啊，我看看。

0: 我帮你。
1: 能行吗？嗯。嗯。挺有劲儿啊。
0: 还行。这路可真行，连油桶都能编下来。
1: 很多事情啊，得换个角度看。要不是因为油桶颠掉了，我们也不会停下来去看一看这么好的美景。
0: 谢谢。哎呀，真不知道这个地方除了景色美还有什么那么好，让我爸这么留恋。
1: 我很好奇，李教授为什么要用油桶去做高温灭菌灶？用锅炉不是也行吗？
0: 用油桶成本低呀，将来好推广。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六叔就是因为锅炉爆炸出的事。我爸就像心里落下病一样，对于安全问题他特别重视。
1: 原来是这样。
0: 要不是因为我爸，六叔也不会帮他种什么菌草，更不会出事。
1: 你恨李教授吗？
0: 恨啊。这么多年他眼里只有菌草，身边的人他从来不管。
1: 我认为李教授什么都看得见，这么多年你们受的委屈，因为他的工作你们承受的这些，心里的怨他都知道，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跟你们表达。
0: 我爸这一辈子呀，光为别人活了，菌草种菇，这辈子都在跟世界搏斗，操劳了大半辈子，现在年纪也大了，他就应该回家好好补偿我们和我妈。
1: 我很佩服李教授，有胸襟，有情怀，果敢，有魄力，这样一个人我们年轻人都比不了。
0: 你可真会拍他马屁呀。
1: 我没拍马屁，我真心的。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1: 他这一代人呢是从困苦中走出来的，习惯通过自己的奉献来实现价值。我们这代人啊，生活改善了，有条件去实现价值和梦想，其实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实现起来的方法不一样。我相信你和你爸早晚有一天会找到一个交汇点。
0: 交汇点，我跟他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管我的事业如何，我都不会舍弃我的家人的。
1: 对于你来说，李教授确实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是对于他帮助过的那些人和家庭来说，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英雄。
3: 你知道我心中的完美人生是怎么样的吗？
4: 你说说看。
3: 忠孝两全。警世通言说，自古英雄忠孝难两全，我感同身受，忠孝两全。

0: 怎么敢瞒着我和你爸爸就申请了国外的大学？
1: 我的梦想呢，就是离他和他的菌草越远越好。我这辈子算是坏在我爸的菌草上，
0: 他对我们不闻不问，要求倒是一大堆，让我学什么生物学，我偏不学。我是绝对不会和他的菌草沾上一点边的，我就是要学商科，我就是要考到国外去，
1: 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要过，
0: 我要

0: 怎么了？
1: 有老鼠
0: 啊！
1: 有老鼠，
0: 哪儿呢？
1: 就在那边那个角。
0: 走，嗯，是，走，
1: 走了。
0: 嗯，应该都赶出去了，没事了。
1: 但是人家说有一只就应该有很多只。
0: 我想想办法。

0: 志威啊，
1: 嗯，
0: 你看这床下有一个啊，门口有一个，窗户台那里有一个，还柜子旁边有一个。
1: 嗯，
0: 这老鼠只要进了你屋啊，它经过的路线，保准都能给它逮到。
1: 嗯，行，谢谢林老师了。
0: 啊，哎，你只要听到嘎哒一声，你就叫我，我来处理啊。
1: 嗯，好。
0: 啊，早点休息吧。
1: 啊，你也早点休息。
0: 哎呀，到了巴马拉了还在工作，忙什么呢？
1: 我这是为您在工作。
0: 啊，为我的工作。
1: 嗯，您坐。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0: 啊。
1: 菌草技术在巴马拉员外结束之后，还要继续做下去吗？
0: 志威啊。等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不是答应你们了吗？哎，我就退休回家，这一摊呢就留给伟龙去负责。
1: 我不是问您什么时候退休，
0: 嗯，
1: 我是想知道，推广菌草用菌草扶贫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0: 当然要继续做下去了。
1: 这次是有咱们省的资金支持，如果在巴马拉成功了，我们以后还要去别的国家，那接下来怎么办呢？继续勒紧裤腰带这么做下去吗？
0: 啊，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只负责技术。
1: 我觉得您不能再走一步看一步了，您退休了还有龙哥、春华哥、李汉，那菌草所上上下下那么多员工呢。
0: 嗯，

0: 你得为他们想想，是不是？
1: 也是啊。嗯。怎么，我的宝贝女儿有什么高招？有什么想法？
0: 嗯，李老师还有请教问题的时候呢。
1: 那当然了，还请小李老师答疑解惑呀。
0: 嗯，那行，给我做一顿大餐，我就告诉你。啊啊，但是得我点菜啊。
1: 行，没问题，明天我就给你做。你说你想吃什么？
0: 我想吃海蛎饼、锅边糊、肉燕，
1: 都是家乡的好吃的啊。
0: 嗯，
1: 没问题，我明天啊到集市上给你买菜，给你做顿大餐啊。

0: 好可爱呀、啊！你是谁呀、啊？哇，好可爱呀、
1: 啊！这个小东西啊，叫蜜袋鼯，属于袋鼯科。
0: 你看，可爱。
1: 你看那尾巴长长的，多可爱。
0: 哦，嘿，你好呀，太可爱了。
1: 你要是喜欢。可以把它当宠物养
0: 啊？还能当宠物啊？
1: 那当然了。
0: 那它吃什么呀？
1: 它是杂食动物，什么都可以吃。你像平时的咱们这个水果呀、蔬菜呀、肉类呀，哎，它呀可粘人了。你要把它养熟了，它一直粘着你。哎，它还有滑翔伞呢。
0: 啊？
1: 滑翔伞，我给你看看，在这个地方，你看，前腿和后腿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皮膜，
0: 哦，
1: 啊，这就咱们说的那滑翔伞，哎，根据它那高低落差可以飞翔呢，几十米都不在话下。
0: 天哪，这么神奇啊！
1: 物竞天择吧，这动物啊都是进化出来的本事。
0: 嘿，小家伙，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2: 爸，那我们等一下到集市上买些吃的用的吧。
1: 好啊，咱买点吃的去。
0: 我觉得是不是再放一个窝就小了呀？
1: 不小不小，正好。
0: 是吗？
3: 来，我放放放。
1: 今天这个肉啊，还真挺新鲜的。
0: 嗯。
3: 哎呦，李教授。
1: 哎，李老板，
3: 你这是逛街啊？
1: 啊。
4: 这父慈女孝真好。
1: 我答应他，给他做一顿地道的家乡饭，犒劳犒劳他。
4: 福建菜
1: 啊，
4: 哟，这在巴马拉能吃顿正宗的福建菜，那太难得了，我这羡慕死你们了。
2: 林老板富甲一方，那还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呀？
4: 话不是这么说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对吧？哎呦，这比喻不太恰当啊。这个
2: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故乡一盏灯。
4: 哎，对，就这意思。要不说咱闺女啊，聪明、美丽、有文化，肯定不愁嫁。
1: 别夸她了。
4: 我说实话，一听着这福建菜，我都直流口水，是吧？
1: 想吃家乡菜了？那你就到我菌草基地来吧。上次啊，你帮我解决汽油桶的问题啊，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就过来一起吃吧。啊，
4: 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都是老乡，就这么说定了啊！我在基地等你。
4: 哎，好好好好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1: 好。
2: 这个林老板呀，就喜欢蹭饭，有便宜就占。您还真接他的话呀？
1: 哎，都是外来客，都是中国人。再说了，人家在生活方面没少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怎么也得感谢一下，于情于理都得要请人吃顿饭。
2: 我觉得于情于理，你应该请人家赵奇峰吃个饭。
1: 哎，咱俩真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正想顺路啊，到他那里登门邀请呢、啊。
4: 嗯。家里的茶就是好喝，
1: 什么都是家里的好。
4: 嗯，
1: 太多。
4: 哎呦，
1: 多长时间不包了吧？都不会了。林老板
4: 啊，
1: 你喝茶啊，我这饭马上就好啊。
4: 哎，好好好，喝着呢，喝着呢。太好，
2: 可以啊，爸，手艺不减当年。
1: 哎，喜欢吃它，所以包它包的叫在行啊。最喜欢吃它。哎，齐峰啊，交点工。

0: 省了点用啊。
1: 您放心，李教授，值得。
2: 也不知道我爸是怎么想的，这边都没有冲洗的条件，他还一直拍个不停，胶卷都拍了一大堆了。
3: 你早说呀，我能找着冲洗的地方。
2: 啊，真的？
3: 当然真的了。
2: 那我们给李老师一个惊喜吧，把胶卷都洗出来。林老板，那就拜托你了，等一下我把胶卷都偷偷给你拿过去啊。
3: 行，你放心，明天下午你到店里取就行了。
4: 来，我的，等半天了。
0: 你尝尝。
4: 哎，好嘞。
0: 怎么样，好吃吗？
5: 好吃。嗯。
0: 你们知道吗？这海蛎饼啊，是哄老婆的神器。
1: 哄老婆的神器。
0: 我老婆呀，一生气了，我就给她做这海蛎饼，就没有海蛎饼解决不了的问题。嗯。
1: 多大事儿都能解决。
6: 事儿大就多炸几个呗。
0: 关键是要用心呐。我老婆最喜欢吃胡萝卜丝了，每次都让我多放一点。
1: 真没想到李教授除了菌草以外，做其他事情也是这么用心。
6: 那是因为海蛎饼是我妈妈的最爱。
1: 那也是我的一见钟情。
0: 多吃点。哎，
1: 来，李教授。
0: 哎，好。
6: 林老板，哎，给你盛一点我们的肉燕。
4: 好，哎，
0: 尝尝尝尝。
6: 爸，
0: 好吃吗？嗯。我们今天啊，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家宴，什么话都不用说了，你们就好好吃，争取把它都消灭掉。
4: 好，好，
0: 来干一个。林老板，嗯，怎么了？
4: 太好吃了，让我想起我妈来了，真的，嗯。远在老家的老妈，
1: 就在这个方向。
6: 这方向？嗯，没有啊。
1: 报纸上说了，就在今天晚上8:30到8:36之间，咱们这个地方算是最佳观赏地点。
6: 那现在已经到时间了，怎么还是看不到？
1: 哎，有点耐心行不行？
4: 哎，有了。
6: 看到了，好美啊，快去看。

0: 好美啊。
1: 好美啊，就是太短暂了。
2: 美丽过就够了呀。
1: 哎，你今天之所以感动，是因为跟琳达一样吃到了家乡菜吗？
0: 知道了，孩子。
1: 我觉得啊，是因为你爸。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我爸给我做这顿饭吗？
1: 为什么？
0: 我之所以让他给我做这顿饭，是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爸只给我过过一次生日。那一年我八岁，那时候我爸天天在外面扶贫，很少回家。那天他恰巧就回来了，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我记得我妈见到我爸特别高兴，我妈说：“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还要等很久才能回家吗？”我爸说：“因为我记得今天是纸杯的生日，他就加班加点，做完了他那边的项目赶回来的。他没有买到火车票，他坐了一天的长途汽车。到家以后二话没说，就进厨房开始做饭，做的就是今天这几道菜。那几道菜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菜，那顿饭也是我吃过最香的一顿饭。
1: 知道今天为什么会有流星吗？因为啊，老天也在为你流泪。
0: 老天为什么会为我流泪啊？
1: 可能是他也想他爹了。
0: 啊，今天过得好开心啊。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装鱼蒸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午早有正八点，十多年来

0: 新的客户买单，十万吃得放心，本人性的顾客光临。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成，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不能丢啊。
5: 人心准，秤才准。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0: 上百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总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总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总的下不是方，顶不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总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1: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0: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对，
2: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0: 哦，切掉了。
2: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1: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2: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1: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2: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3: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2: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啊，那行吧，咱们奋斗行动，好吧？
1: 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4: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5: 89组，肖像完毕。
4: 面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6: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4: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5: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4: 收到。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2: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1: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6: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4: 收到。
2: 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

0: 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1: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娃娃哎，出来玩的哦，不要你红，不要你绿，只要你一根红蜡烛。
1: 我从小就喜爱这个秦淮花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着我们到夫子庙观花灯，大多数去买一盏荷花灯。
2: 江苏南京每年元宵节在秦淮河畔都会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元宵灯会。买花灯逛灯会对于南京人来说是对新一年的祈福与祝愿。

0: 那个时候八九岁回来呢，看院子里多少毛竹，然后呢我就好奇抽出来，像算马似的，跟我家母亲讲不能，就是你不到我这里还到那，我说好玩这个，我说万一要划到手呢，没事啊。后来我就讲的，啊好好，你没得事，赶快到我那，到我捡下一节一节的料子。我是清淮华镇扎镇一人，我名叫殷先生，今年70岁。
1: 秦淮灯会已经有千年的历史，每一盏秦淮花灯都有自己独特的寓意，点亮花灯预示着点亮新的一年。
2: 小的时候，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到夫子庙去玩，就看到人家这个灯饰上面就是挂着各种各样的灯彩，当然更多的是荷花灯。这个荷花灯啊，寓意太好了，就是荷花灯和和美美。那么我就想啊，这个荷花灯扎得那么漂亮，我想试一试能不能也能扎出来。这个奏折怎么起来的？哎呀，我也采取了很多方法，自己试过很多，都扎不出这个效果。哦，后来请教了一些这个秦淮花灯市场一些老艺人。
0: 哎，傅老师，你看，二长，哎，
3: 有造型的好
0: 吗？二长，
3: 哈哈哈哈哈，
0: 非常
3: 要，
0: 非常要。虽然过。

0: 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市场上卖18天，但实际上我们制作花掉整整一年的时间。
1: 传统的秦淮花灯，从设计到制作，都必须纯手工完成。每一盏都要经过少则30道，多则60道的工序。完成一盏花灯，即使是熟练的花灯艺人，往往最快需要1天时间，最慢则需要几个月。即将到来的秦淮灯会，是一个让花灯艺人既欢乐又忐忑不安的日子。灯会上的灯饰，将是对他们一年劳作的检验。
0: 传统的灯会，你看我们这个荷花灯，
2: 我们扎灯人呢，就盼望过年初一到十五，到花灯市场上把这个销售出去，就是最大我们的一个心愿。
1: 夜幕降临前，花灯初上。今年花灯艺人们的彩灯提前售卖一空。殷献生和老伴儿来到了夫子庙，这是几十年来他们第一次在正月十五晚上赏灯。
2: 在夫子庙，小时候我看到逢年过节，你看，他没得什么大型的灯节，
0: 扎出来的灯彩啊，能够提供一个节日的一个欢乐的元素，那是对我们一年辛勤工作劳动的最高的奖赏。
1: 如今，在元宵节这一天，提花灯、逛灯会，已经不仅仅是南京人的独享。2017年的秦淮灯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有400多万人，仅在元宵节当晚就有70万人聚集在这里游园赏灯。对于南京人来说，点亮一盏秦淮花灯才是心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

0: 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避，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

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1: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招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

0: 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7: 请稍等。来。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

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

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出去啊。
1: 师哥早。
2: 哎，老
3: 哥，水杯呢？
2: 哎，老哥，水杯。琪琪呢？
1: 不知道啊，刚才叫路人叫走了，你没看见啊？
2: 没看见啊，这不刚走。
4: 大家安静一下啊！我今天呢有三件事情要说。第一件事情是宣布一项新的任命，经过中心的领导、党组织一致研究通过呢，任命琪琪同志为中心的副主任，公示期一周，大家多多配合他的工作啊！
5: 哎呦，琪主任，
6: 琪主任，
5: 琪主任，
4: 行了。第二件事情呢，是关于元旦假期的一个问题。最新的值班表呢，已经同步到群里了。

0: 行了吧，别说了。
1: 你们俩知道他把戒指找到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我们跟齐岩的铁磁，
3: 是不是啊？
2: 对，
3: 这都是我的人。
4: 你是心外的，你是外来的。
1: 我也是急救的人，我也是你的人。
5: 你真恶心！哎，
0: 我不行了，第二件事，我真不行了。
5: 哎呦我天啊！忍不了。
0: 第二件事啊，就是每个人啊，我希望说一个新年愿望。好吧，那我先来啊。
2: 谢谢。
0: 这新的一年啊，佳琪，我希望咱俩把证领。哎，
4: 来，
0: 真正吧。
3: 好愿望，好好对我们佳琪。
0: 那必须的。嗯，那你来。
6: 那我就希望。不只是新的一年，在未来的生活里，我们两个结婚以后都甜甜蜜蜜幸福。哎，
3: 孙佳琪，你怎么一点力度都没有？
4: 是不是？哎呦，我也害羞了，那怎么办？
3: 害羞
0: 乖着啊，害羞了。
3: 刚才七个岁儿，害羞很正常。
0: 害羞没事儿。我的愿望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幸福、平安、健康。
3: 主要是你那个，
0: 对，格局打开。
7: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狂吃不胖。哎呦，
3: 好，实在。来，我们家
0: 不用减肥，
3: 我们家张博士该你了。
8: 愿望有点多，你先说。
3: 我跟你说啊，新的一年，我希望我们每家的老人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幸福，主要是我们自己也得平安幸福，这样我们才能救更多的人。
0: 棒，非常好。
3: 来吧，张。
8: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琪琪的愿望都能实现。哎
3: 哎哎，你现在有点油，你自己心里有数没？我
0: 你是不是有点油？你真恶心！
1: 哎，这话就是你的专业，我明白了。

色涂满眼眶，我的

0: 这样就行了，都行。哎，真没事儿，琪琪，你千万别自责。他这个态度确实出这事儿。
1: 哎呦，你什么态度都行，人家出多大事儿？
2: 出这么大的事儿呢？
1: 你没事吧？
0: 是，昨天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想不通。
1: 我还能干我这工作吗？
2: 你的膝盖要好好养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我建议你不要做剧烈运动，再不注意，可要动手术了。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6: 版图横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来到咱们这边以后，对，就因为小镇原有的这个给予的就是入驻企业啊各方面的这个政策啊，好像包括扶持都是很好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在咱们义乌小镇继续入驻。其实，在这个整个园区里边，也有一些我们相关的合作企业都在这一块，对吧？大家从交流和合作上都很方便，对吧？那我们也想着就是，借助我们这个出海这个通路，大家能够在一些业务上一起合作，一同出海嘛。
6: 此次埃塞电信客商的到访与洽谈，不仅是对穆凯网络技术实力与交付能力的权威检验，更标志着公司在非洲市场的战略布局迈出实质性一步。以此次合作为契机，穆凯网络将继续坚持技术驱动发展战略，依托义乌小镇的产业沃土，深化与全球伙伴的协同创新，为更多新兴市场提供高效、安全、可定制的软件。

0: 与应用解决方案。全媒体记者王帆、陆海琼报道。
1: 暑期以来，区档案馆迎来参观高峰，各中小学师生、社会实践学生在珍贵档案中探寻家乡历史，开启一场沉浸式知识研学之旅。档案文化也成为了青少年暑期的特色思政课。
2: 展厅内人头攒动，同学们依次参观剩余党史陈列室，书信家国，史读情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三角档案联展等主题展区。泛黄手稿、老照片、革命文献、城市建设档案一一陈列，叶天底、关杰等本土英烈的奋斗故事，竺可桢、胡玉芝等剩余先贤的生平史料，以及记录剩余谍变的影像档案等，吸引学生们驻足细看、认真聆听，直观触摸家乡千年文脉与红色记忆，感悟今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
3: 今天我们参观了档案馆，里面很多的人物都是为了我们现代生活而付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也需要认真学习来回报我们的祖国。
4: 档案馆里他们那些革命烈士，他们为了革命坚持不懈的精神和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都令我很敬佩。我明白了，在现在生活中，我在学习中，我要跟他们一样坚持不懈，长大为祖国贡献更大的力量。
2: 档案馆不仅是档案的保管场所，更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重要阵地。暑期学生参观热潮的涌现，充分体现了档案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为全区爱国主义教育与社科普及基地，区档案馆将继续挖掘馆藏资源，创新活动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更优质的文化服务，助力青少年在档案知识的滋养下茁壮成长，让更多学生走进档案馆，了解家乡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1: 盛夏七月，热浪袭人，每天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都在烈日下奔波忙碌，接受着考验。日前，百官街道南丰社区携手春和云境物业，在爱心凉茶摊上又推出了手工现熬酸梅汤，免费供应给过往的户外工作者。一碗酸甜解暑的凉饮，成为这个夏天最贴心的降温剂。
0: 中午时分，日头高悬，地面热气蒸腾。记者来到春和云境小区门口的爱心凉茶摊，只见摊位虽然不大，但布置得格外用心。一张长桌上整齐码放着一杯杯分装好的冰镇酸梅汤，旁边还有成排的矿泉水和冰可乐。此时已有不少户外工作者闻讯赶来。
5: 挺好的，这喝得比较舒服，这很冰的。
0: 不同于一般的短期公益活动，此次送清凉行动是南丰社区与春和云境物业开展的常态化活动。摊位上日常提供茶饮，不定时提供酸梅汤、绿豆汤，把清甜凉意与真切关怀送到每一位户外赶路人身边。接下来，社区还将根据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让这份清凉善意在大街小巷持续传递。全媒体记者张猛丹、石宇成报道。
1: 为丰富市民夏日休闲生活，解锁亲子消暑新玩法，日前上百幻乐城开启泡泡泳池水枪大作战暑假玩购盛宴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夏日狂欢，点燃暑期消费热潮。
0: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专属网红泳池澄澈清凉，超大功率泡泡机持续运转，洁白轻盈的泡泡层层飘落，将场地装点成梦幻童趣水世界，氛围感拉满。众多孩子齐聚现场，手持酷炫水枪，自由组队开启趣味对战，大家在清凉池中肆意奔跑，追逐嬉戏，水柱交错，水花飞溅，褪去夏日燥热，欢声笑语、欢呼呐喊声此起彼伏，每一张笑脸都尽显纯粹童真，成为夏日街头最治愈的风景。本次系列活动将趣味休闲与商业体验深度融合，既为市民提供了消暑解压、亲子互动的优质场景，也激活了暑期商业活力。

0: 未来上百万悦城将持续打造多元化特色主题活动，以丰富业态、暖心福利与精彩体验，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假日出游的优选打卡地。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用等晴天，不去梅雨季，在上虞有一处全天候网球主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楠，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中药如何变成我手间的养生视频哦。
3: 夜幕降临，位于益友小镇的404奈现场内，灯光、音乐、夏日的晚风，交织出松弛又快乐的节奏。
1: 不用等晴天，不惧梅雨季，在上虞有一处全天候网球主场。与所有疲惫，全封闭室内恒温场地，日晒风雨全部隔绝，全年舒适击球环境。
4: 球拍的这个往前挥的太多了一点啊，尽量的就是球拍下来一点，然后往上走，让这个球打出旋转来。你看，往上走打出旋转来，好了没？哎，
1: 网球馆配备两名资深专业教练，教学经验扎实，擅长因材施教、精细化指导。针对低龄小朋友，场馆主打趣味启蒙教学，培养球感，锻炼专注力，用轻松有趣的互动方式，让孩子在玩乐中爱上运动。

0: 为进一步普及网球文化，激活本土运动活力，场馆依托全天候室内场地优势，常态化举办各类特色网球赛事，涵盖亲子趣味对抗赛、成人友谊交流赛等多元类型。
1: 我觉得网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锻炼身体，更是一种提高自身专注力可释放压力的一种运动生活方式。我希望大家能通过体育运动，包括网球，能在 carry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相聚在一起，大家能在球场上释放压力，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很多人戴手串只图好看，但不知道它还有养生跟装饰的作用。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楠，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中药如何变成我手间的养生饰品的哦。

像我们做装手串的话，第一步就可以先选香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的话有以香材为主的这个中药材的粉，跟以这个中药材为主的。那纯中药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一对一的去辨证，给大家进行组方。

那我们店里啊，除了做我手上的这种中药手串以外呢，还可以做我面前的这些以22款中药材为主的中药梳子。那除了中药梳子以外呢，还可以做香牌呀、耳环呀等等这些。我们店里的话还可以承接团建活动，很欢迎大家，可以跟自己的闺蜜啊，可以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店里体验哦。

0: 在这个专注原创音乐、沉浸式体验的专业演出空间里，多支浙江本土独立乐队轮番上演，朋克、后摇、另类摇滚多种风格齐聚。舞台上，音乐人演绎原创作品，用富有张力的表演表达音乐态度，台下乐迷沉浸其中，享受轻松自在的现场氛围。
1: 计划在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们会演6到8场的活动，每场演出基本上会作为一个拼盘性质的一个演出，还预计是在8月中旬左右开业。
0: 404 Live 现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核心演出区域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场地配备专业舞台、音响与灯光系统，拥有音乐节标准硬件条件，可承接各类 Live 演出、特色音乐活动。
1: 正式开业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会邀请2到3支左右的独立乐队过来这边现场演出，然后也会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0: 不妨相约一游小镇，走进404 Live， 感受现场音乐独有的魅力。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0: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
1: 是不是真的好看？
2: 也是要有耳机啊。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无人照料的低保老人，生活拮据的困难儿童，也有可能是行动受限的居家老人。他们不善言辞，很少主动去寻求帮助，却常常在日常的闲聊当中藏着一句句不起眼的碎碎念。比如说，想要一台好用的煤气灶，一件合身的新衣服，一箱给孩子补充营养的牛奶。这些心愿微小到不值一提，却也是他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盼。在我区百官街道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就专门来打捞这些细碎的心声，主动上门找需求，链接社区爱心力量，把一句句随口的念叨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幸福。
1: 阿姨来接，来看侬来接。
2: 哪里看我嘞？我真够高兴哎！
1: 还要裤子上要指纹的要呀？
2: 对对对。哦，
1: 好个，挺好个。
2: 真的好嘞。
0: 今年60多岁的许阿姨常年独居在老旧小区楼道内，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平日里独自生活，日子过得简朴节俭，是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重点建档帮扶的独居老人。志愿者们每周定时上门探望，帮忙代购物资，检查居家安全，陪伴谈心，疏解独居情绪。
1: 志向你好，
3: 心里又好，
1: 对，
2: 从哪来的到哪，我就好起来个。哈哈哈哈哈！特别看见又看见了啦，
3: 对呀，
1: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0: 拿这个我给侬要去看狗，侬要去看狗。
1: 在上门慰问过程当中，许阿姨腼腆地说起了藏在心底的小事，自己勤俭持家一辈子，已经整整20年没舍得给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随口的碎碎念被志愿者牢牢地记在心里，把这个心愿认真登记在册。为兑现许阿姨的小心愿，街道对接爱心帮扶资源，安排专职社工陪同许阿姨前往商场选购新衣，用心完成这场暖心圆梦。
0: 没想到过一个我送你，我送你，今天呢我就是想要个，我到底好是个衣裳，你有个你高兴嘛？个党委政府到底咋一个搞好了？对我咋一个搞好了？我一个有气眼个个小老百姓的哦，没对我搞好。
2: 一开始呢，就是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然后，阿姨就跟我们说，她20多年了都没买过衣服，然后衣服都是有破洞啊什么的哦，她就说好想买一套新衣服，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带着她去商场去买了一套夏天的运动服。
1: 一件新衣圆了20年的心底期许，一次次上门陪伴，拉近干群暖心距离。许阿姨的圆梦故事也是百官街道微心愿项目，倾听群众心声，坐实民生服务的真实缩影。
3: 就是我们在日常走访啊和社区摸排中发现呢，有不少的那些困难群众有很多细碎微小的诉求，于是呢我们发起了微心愿的帮扶项目。那他们随口提起的碎碎念啊，其实都是真实的生活期盼，那从这里切入，我们才能把民生服务做进实处。
1: 在百官街道，像许阿姨这样内敛不愿求助的困难群众还有很多。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从启动之初就定下核心原则，变被动等待求助为主动上门服务，推动民生服务从人找政策全面转向政策找人。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招募专职志愿者，分片包干逐户下沉走访，常态化入户谈心，专门收集群众不好意思开口的细碎诉求，统一建档台上登记，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任何一份微小期盼。
4: 我们主要就是走访摸排，然后那个登记心愿，然后对接帮扶跟进落实，这样就是不用再等群众上来咨询，我们这样服务就更精准便民，然后比较暖心。
1: 心愿不分大小，关怀不分轻重，居家小家电、保暖棉被、学习文具、营养物资等生活化心愿悉数归集备案。本年度街道全覆盖摸排辖区孤寡老人、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低边户四大群体，全年共计收集备案80个真实有效的微心愿，统一公示对外爱心认领。
5: 阿姨你好，这个是微心愿的东西，
6: 送给老人的。
5: 哦，送给老人的，这里面是有
6: 牛奶、饼干之类的东西，粽子。
5: 哦，那我们登记一下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送。
1: 心愿收集后，这张微心愿清单在爱心人士中悄悄传开，辖区爱心市民、爱心企业与匿名热心人士纷纷踊跃参与，成为项目暖心的社会补充力量。有不愿留名的爱心人士悄悄寄来物资，送来慰问金，更有爱心人士主动认领了31个心愿。大部分心愿由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统筹落实，社工全程跟进对接，保障物资到位，志愿者们分类打包，逐户配送，打通帮扶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把一份份关怀精准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7: 哦，我在微信群里看到的，要需要帮助的人，这是心灵疗养。

0: 个面训训模式呢，很接地气的，形式简单又实态，能在这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特别有意义的事。
1: 一句随口碎碎念，一份暖心心愿单，一场全民爱心接力，一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从入户摸排、建档登记到全民认领、精准配送，百官街道闭环化开展微心愿帮扶，接住群众微小期盼，筑牢基层民生温度。
2: 项目主要是帮扶孤寡老人啊、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户等一些特殊的困难群体。那运行至今的话，我们这个项目也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效。一方面呢，有将近350多个小心愿得以实现，切实改善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状况啊。另一方面呢，也拉近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那辖区邻里互助、热心奉献的一个氛围呢，也愈发浓厚。
1: 心愿虽小，却彰显着民生冷暖；事情虽细，却彰显着服务温度。从主动上门发现心愿，到社会力量接力圆梦，再到精准配送兑现承诺，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用最朴素的行动，把民生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项目，让每一份期盼都不被辜负，让温暖流淌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喂，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都快来了。
10: 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和周老师先聊吧，我一会儿过来。
9: 你，
11: 老师，我到了。
9: 啊，周老师，
11: 一个呢？石头呢？
9: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没事，我们先逛。
11: 好，去吧。
12: 周毅一家从爷爷奶奶开始，三代工作生活都在运河边。爷爷是当年浙江省航运公司的员工，奶奶呢是浙江麻纺厂的工人。爸爸退伍转业之后进入了客运码头派出所工作，妈妈也一直在运河边上班。一家人三次搬家，从登云桥到福海里温州路，再到现在的新昌路，更是没离开过运河。
11: 是1985年我妈妈嫁到这边，然后是我奶奶顶着我妈妈，就是第一次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丝棉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板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9: 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这个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
11: 对对对，
9: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11: 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片。对的，
12: 十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家里最开心的就是周毅的妈妈，因为她在拱墅区文化系统工作，为运河以及周边景观的修缮保护以及居民回迁做了不少工作，申遗成功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13: 有很多的农民啊，他把这个一艘艘的小船划来的，而且是手划船，划来的呢就是大米啊、这个莲藕啊、西瓜呀、都从这个船上运过来，都不用走桥了，一艘一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街区才是真正的一种文脉的延续。以前的拆迁呢都是原住民全部都迁安置到其他地方了，只有我们小河直接的这个就是改造呢才是有原住民回迁的。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赞同市政府的这一做法，小河直接还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
12: 四年前周毅还做了一件温暖的事，他打造了一个面向女性创新创业的孵化服务平台，目前已有几十位女性文创项目加入进来。如今的周毅已是事业家庭双丰收，两年前女儿的出生更让他坚定了为女孩们筑起一个发光舞台的想法。
11: 公司里很多小伙伴也是女性，然后工作中接触的人也很多女性，所以我们希望给女性提供一个共创共学共赢的一个平台。
14: 没有尾巴，真奇怪。
15: 两只都没有尾巴。
14: 哎，它这么小就这么会唱歌了，
11: 挺喜欢音乐的，就是一般家里音乐一放它就自己开始瞎编瞎跳瞎唱了。
14: 来跳一个，怎么跳？哎，他这个动作很有水袖的风范，
11: 就可能看之前遇到杨坤老师， 然后他现在在那儿练功，那有些时候他练功的时候会唱两嗓子，或者是扭动一下跳两下，那我们宝宝可能看到就有感觉了。
14: 杨坤老师是
11: 杨坤老师他是昆曲传习所，也在小河直街上，我们可以去、可以去看一下。
14: 那您带我去呗。
11: 好的。
12: 穿行在直街，古巷深处，木门虚掩，椅子全部靠边，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慢步，快步慢步，这种传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14: 杨老师，这个传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2: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12: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跳舞，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14: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你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细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11: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曲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14: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11: 第三年吧，我19岁。
14: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11: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软毯子功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

0: 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1: 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昆。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昆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0: 当时呢，就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2: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了是吗？
0: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点05分的，高铁，大概7点39分就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这个上课早课。
1: 美人是什么？是一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仿佛一抹不愿褪去的春色，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轻轻扇动便是小荷之美的朱唇。美人与小荷永不迟暮，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就像临水的那颗老香樟，裹着雨雪风露愈发青葱。
3: 你怎么才来啊？
4: 上次我看你挺喜欢的，就
3: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4: 打了两下，但是师傅嫌我手笨，所以也没有多打。
3: 这跟上次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
4: 上次不是你喜欢吗？
3: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辛苦你了，石头。
4: 没事，你喜欢就好。
5: 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没有你在，这只是一个很热的八月。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探索防骗链模式，推动乡村抱团共富；
1: 在全区招商引资半年度工作会议上，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强调，以更加主动姿态和果敢担当，推动项目招引与落地建设提速增效。
0: 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
1: 第二届全球技术创新大赛具身智能专题赛在沪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深化京皖工程推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我区创新构建党建引领防骗链融合发展体系，通过村级建防、镇级城骗、区级连链三级联动，打破乡村发展壁垒，激活乡土资源，走出一条具有上虞辨识度的共富之路。长期以来，我区乡村面临资源分散、产业单薄、链条短、附加值低等难题。为破解瓶颈，立足四季鲜果、中药材、稻米、茶叶等特色资源，建立区级抓链、镇级抓骗、村级抓防机制，搭建起防为根基、骗为单元、链为脉络的发展框架。此外，我区以党建联建为纽带，打造14个重点共富片区，整合土地、文旅及闲置资产，变单打独斗为组团作战。鲜果丁宅、白马春晖、天南威尼斯等片区入选省级重点村片区。以辰溪乡太平山干溪里片区为例，当地统筹周边村庄资源，打造中药材共富链，依托太平山村黄金共富工坊，统一品种种植与销售标准，联动发展抗氧文旅，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本。片区党委统筹项目资金与人才，推动设施共建、资源共享、客源互通，有效缩小村集体差距。防骗链融合催生强劲效应，数据显示，全区共富工坊已带动1.3万多名群众就近就业，9家工坊获评省级示范，各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低收入农户持续增收，

0: 生态与产业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共赴优势。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防骗链提质升级，完善政策保障，培育更多示范工坊与精品片区，通过延伸产业链推动业态升级，促进利益共享，做强乡村共赴载体，在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城乡融合中争先示范，书写新时代千万工程上虞篇章。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7月18号上午，全区招商引资半年度工作会议召开，系统盘点上半年招商引资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任务，再次动员全区上下，一切围绕项目干，一切围绕项目转，争分夺秒推动招商引资工作跑出加速度，再创新成绩。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出席并讲话，区领导周小国、程程、阮成华、冯世凯、陈建波参加。于丹充分肯定今年以来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深入分析了存在的不足。他指出，面对招商引资的新打法、新路径，要始终明确目标，坚持在准确识变、应变求变中大抓项目招商，加快转变思维模式，更加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在拼抢项目上更主动，在招商决策上更果敢，在统筹布局上更担当，确保以源源不断的增量项目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层逻辑。于丹强调，要一把手主谋拼招引，紧盯一二三产并举、内生外引并举、项目人才并举目标，带头研究项目谋划，想清楚我们有什么，我们要什么，项目企业要什么，既回答好招商引资基础问题，又谋划好招商引资创新路径，真正做到以上率下，高位推进。要一张网铺开拼落地，坚持把最优质的资源集中到效益好，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招引全流程闭环、全环节提效。要一体化推进拼环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招商能力水平，强化调度形成合力，不断造浓人人参与招商、人人关心招商、人人支持招商的氛围，以招商引资的大突破推动实现双挺进、双上游目标。会议通报了半年度全区招商引资工作整体情况、外资情况，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等平台汇报了重点在谈项目、招引项目落地计划及外资工作情况，相关职能部门、乡镇街道以及区属国企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7月28号，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会议复盘上半年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破解经营发展难题，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参加。
0: 会上，创客、新就业等群体的14位代表结合创业就业实际，逐一发言交流，反映在企业运营、政策落地、发展保障等方面遇到的现实难题与具体诉求。针对代表提出的问题与建议，区委组织部人才办、社工部、改革办、发改局、人力社保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现场回应，各部门结合职能，就人才引入、业态发展、政策落地、服务保障等重点问题答疑解惑，精准对接痛点堵点，明确处置思路与工作方向。李海玉强调，优化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也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各职能部门要聚焦企业急难筹盼、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工作，针对座谈会收集的问题与诉求，要全面细化梳理、系统汇总整理，形成专项工作周报，同时建立闭环落实机制，狠抓问题整改落实，逐项推进诉求解决，常态化查漏补缺，提质增效，切实让广大人才、企业、创客直观感受到政务服务的新变化、营商环境的新提升，以一流的营商环境赋能辖区企业稳健发展、区域经济高质量进阶。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7月18号，第二届全球技术创新大赛“具身智能”专题赛暨第六届绍兴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高层次人才创业具身智能专项赛在上海举行。这场汇聚全球前沿技术、优质团队与硬核项目的赛事，不仅是技术比拼的擂台，更是上虞面向全球发出的诚挚邀约。
3: 活动现场，我区介绍了区。

0: 营及创新生态，专题推介绍兴巨深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和文旅优势，从产业基础到城市魅力，全方位展示了这座工业强区的产业底蕴、创新生态与城市魅力。活动期间，沪绍两地科创合作取得新突破，上海市金山区与绍兴市上虞区达成高层次人才两地流动免评即任工作试点，同时上海技术交易所与上虞区开展科创服务合作，临创湾上虞复旦科创飞地为沪上高校的科创成果落地转化提供精准承载平台，一批重点人才科技项目正式落地，涵盖工业级巨深智能打磨机器人、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研发与产业化、视觉机器人及检测装置研发制造基地建设等领域，为上虞巨深智能产业集群注入了新的活力。路演评审环节，大赛成为前沿科技集中亮相的秀场，养成型陪伴机器人、智能助行机器人、柔性制造机器人、采摘机器人、视觉工业机器人、管道机器人等15个极具市场潜力与技术壁垒的硬核项目轮番登场。来自国内头部投资机构与知名高校的专家评委，从技术壁垒、商业模式、团队构成及产业化前景等维度进行严格评审，为上虞筛选和储备巨深智能领域的明日之星。本次大赛是我区推动人才、产业、创新、资本四链融合的关键落子，旨在通过以赛引才、以赛促创、以赛兴业，加速建设浙江省巨深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上虞将始终坚持以赛为媒，以政策迭代升级和基金配套扶持，全方位助力高层次人才项目转化落地，热切期盼全球英才选择上虞、扎根上虞，共同谱写长三角巨深智能高地的美好未来。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入夏以来，上虞词源文化小镇依托越窑青瓷文化与文旅配套，推出沉浸式非遗研学游，并落地青少年专业赛事，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态势愈发鲜明。
3: 在词源文化小镇，学子们观摩越窑青瓷珍品，聆听千年窑火传承故事，亲手感受青瓷传统技艺，体悟非遗魅力。小镇创新打造遗址加课程加实践的立体化研学体系，串联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青瓷数字体验馆等多元场景，结合 AR 技术，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学可体验，丰富业态，实现文化传承与文旅增收双赢。研学热度持续高涨的同时，多场特色赛事与文体活动也落地小镇。浙江乐清堂依托国家级研学基地平台，引进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器大赛浙江站比赛，探索以非遗加研学加科创的新模式，推动词源文化小镇与越窑青瓷的创新发展。
4: 这一次我们引进落地到上虞词源文化小镇来，能够让我们的本地的这个学子啊，能够更多的参与这个赛事，让优质的这种比赛能够进入到我们绍兴上虞这样的一个地区啊，来赋能我们本地孩子的全方面的发展。
3: 大型赛事的落地，不仅有效提升了词源文化小镇的知名度、影响力，更补齐了小镇高端文体活动短板。下一步，词源文化小镇将持续深挖青瓷文化核心内涵，迭代研学课程，丰富文旅业态，引入优质赛事活动，不断擦亮词源研学、诗路文旅、科创竞技三张名片，持续激活文旅产业新动能。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0: 近日，居文联特邀上海市海派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守白

0: 举办扎根都市文脉、绽放民意芳华主题讲座。讲座围绕海派剪纸传承与创新，解读上海本土民意发展脉络，为本地文艺工作者、非遗爱好者带来一场兼具理论与实践的文化分享。讲座现场，李守白结合自身数十年艺术创作经历，系统梳理海派剪纸从萌芽到成熟的完整发展脉络。在记忆分享环节，李守白细致拆解个人艺术特色，其剪纸作品打破传统红纸单色局限，融合传统剪刻工艺与现代光影染色技法，层次丰富，氛围感鲜明。重彩画作则融汇工笔、水彩、油画多元艺术语言，色调浓郁典雅，自带老上海怀旧韵味，实现绘画与剪纸两种艺术形式相辅相成，双向赋能。参与讲座的文艺爱好者表示，此次分享清晰展现了海派民艺的独特魅力，也为基层民间艺术创作、非遗普及传播提供了清晰思路。下一步，区文联将持续引进非遗名家系列公益讲座，搭建传统文化交流学习平台，挖掘培育本土民间文艺人才，持续活化区域都市文脉，让传统民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1: 盛夏七月，热浪袭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烈日下奔波，备受考验。连日来，南丰社区携手春和云金物业升级爱心凉茶摊服务，手工现熬酸梅汤免费供应一线户外工作者，一碗酸甜解暑的凉饮成为夏季贴心的降温剂。
2: 临近中午，日头高悬，地面热气蒸腾，在春和云金小区门口的爱心凉茶摊，长桌上整齐摆放着分装好的冰镇酸梅汤，旁边还有成排的矿泉水和冰可乐。此时已有不少户外工作者闻讯赶来，不能提供茶饮，不定时提供酸梅汤、绿豆汤，把清甜凉意与真切关怀送到每一位户外赶路人身边。接下来，社区还将根据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让这份清凉善意在大街小巷持续传递。
3: 挺好的，这天凉快，喝得比较舒服，这很冰的。
2: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近期我区持续高温，开启蒸烤模式，中医养生热潮同步升温。上虞区中医医院推出的三伏贴、拔罐等传统理疗项目人气高涨，督脉灸预约量也大幅上涨。一大早，医院针灸科的护士正在忙碌备料，快速完成艾灸盒整理、药材研磨、灸具预处理整套流程。在患者进行督脉灸之前，护士会先给患者进行简单的经络疏通，保障药效充分渗透。
4: 在传统的督脉灸上进行了改良，我们改良后的督脉灸呢，它的热循环能力更强，而且更加有针对性，将生姜、艾绒，还有跟中药相结合。我们也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还有症状，辨证施治，专人专方。
0: 据悉，督脉灸施术区域为背部督脉的大椎穴至腰俞穴，在此部位敷以姜泥，在姜泥里加撒特制中药，最后在姜泥上铺一条长艾绒，来刺激背部督脉与督络，具有强大的强壮真元、调和阴阳、温阳散寒、通痹止痛的作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机能，调节机体内分泌功能、抗氧化等。医院自主研发新型灸具，可稳定皮肤施灸温度，药力渗透效果更佳，三伏天广受市民青睐。近年来，督脉灸的治疗量持续攀升，以前以中老年人居多，如今年轻的体验者也越来越多。由于督脉灸治疗时间持续两小时左右，目前区中医医院针灸科每日开设四个治疗时段，每个时段可容纳约20位患者，单日接诊最高可达60人左右，基本趋于饱和状态，建议患者可以提前预约。
4: 像我们灸前不宜空腹以及过饱，并且需要准备好水杯以及换洗的衣物。灸后呢，我们要注意保暖。4个小时呢，我们避免洗澡、吹空调、喝冷饮，防止我们寒邪再次入侵。而且灸后一定要多喝温水，及时补充我们身体因艾灸出汗消耗的水分。
0: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大家要做好长时间和高温肩并肩的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高温依旧是看不到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7.1度。接下来高温的热力还会继续升级。我们来看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部40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大家在白天的高温时段尽量要少出门，防晒和补水工作都要做足。户外工作的朋友尤其要注意，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遇到不适及时就医，谨防中暑和热射病。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晴，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8到38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中华孝德园晴，28到39度。桃花源晴，28到38度。富之山晴，27到38度。晨曦风情小镇晴，28到38度。东山湖晴，28到38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

0: 27到38度，凤鸣山晴27到38度，裘皮城晴28到3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3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

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

你膝盖伤的这么严重，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一开始觉得我能坚持，我觉得没多大事儿。但我今天在高兴媳妇病房看见她那样，我心里有点过不去。 我肯定得辞职了，张弛，干不了了。如果我的膝盖在以后的工作里再因为这个状况影响到别人，我接受不了。 我就是有点舍不得，我这10年干的不错，真的。陆姐他们都夸我，我这不干了，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我什么都不会。

我感到老了，我这心里就像针扎了似的。

0: 琪琪呢？你俩不是一直出双入对吗？他找刘书记有点事儿。
1: 不会是又要升职了吧？这升职速度有点快啊！琪琪这两年练了不少功呢，我觉得升职也正常。琪琪姐要升职啦？
2: 真是，等他回来我要宰他一顿。
3: 别劝了，柳书记。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想来想去，如果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在以后的工作中出现任何失误，我很难原谅我自己。
2: 体现在这身体状况只是不允许你冲在一线，
3: 不过中心还有很多行政工作你可以干啊。你想去哪个部门？你跟我说。
2: 一线是我长期奋斗的地方。
3: 是我的价值所在。这样，你也容我考虑考虑。要是你走了，那对我们中心可是个重大损失。喂，啊，是。啊，知道了，好。
4: 是罗平村来人了，你跟张弛一块儿跟我去见你吧。
5: 好，
4: 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呀，你们好。啊，
4: 你好，
6: 我是急救中心的书记刘志刚。啊，
4: 刘书记你好啊。
3: 你们好，
4: 齐医生、张医生，你们好。
3: 非常好。
4: 上次泥石流的时候啊，幸亏你们来得及时，我们村呐在得以平安，房子也修好了。
6: 农田也开始运作了，现在一切都正常了。
4: 真的多亏了你们呢。是啊是啊，大家说啊，一定要来感谢感谢你们，所以就派我们三个人代表他们来了。
6: 谢谢。
4: 哎呀，
6: 太客气了，这其实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这次我们来啊，村民们知道以后啊，大家都准备很多农产品，你看。
6: 一大袋子，我们千万不要嫌弃。
7: 这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收下吧，收下吧，你们千万别见笑啊！
8: 那这样，那我就代表我们中心的所有的同志，感谢你们了。哎，收下吧，
4: 那是大家伙的一片心意啊。
6: 是啊，是啊，是啊。
4: 上次救灾的时候，听说你们还牺牲了一个同志啊。
7: 真是可惜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8: 这么优秀的同志。
3: 应该被记住啊！我们一会儿要去祭拜一下，他可是我们村的恩人呐。对了，我们村里研究了，准备在我们村里的祠堂，
8: 给他立个牌位。
3: 牺牲的是我们中心的车鸣同志，作为急救人员，他为人民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们能记得他？
4: 我们很感谢你们。齐医生，我记得你，你为了救我把膝盖都给伤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哎，
9: 别这样，没事都好多了。
3: 我出院以后，天天上山挖草药，还托人问了几个秘方，希望对你有用。您拿着。
4: 好，我一定是。感谢感谢。
3: 不用谢，齐医生。哎，既然都来了，也只好到中午了，在我们食堂，大家一起便饭吧。
9: 对，不用不用，你们忙，你们忙，你们就忙吧，那我们回去了。
3: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9: 谢谢，
3: 谢谢，谢谢，
9: 谢谢，
3: 慢走。
9: 哎，好。

0: 喂，琪琪。
1: 喂，妈，睡了吗？
0: 没呢，这么晚了你也没休息啊？
2: 没什么事，就是有点想你了。
1: 这话妈听着高兴啊。
2: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1: 啊，对了，昨天我去看你爸了。
0: 他一直还问你呢。
2: 我爸挺好的吧？
1: 还行，还那样，脾气大，嗓门大。
2: 行，过两天我休班去看他。
1: 不过呀，你爸跟我说，
0: 之前因为你这个工作的问题，跟你发脾气，甚至还到你单位去闹。
1: 他觉得挺不好意思的，让我跟你说对不起。哎呀，我想想啊，这亏得你没去，如果你昨天去了，就你爸那好面
0: 的主，当着你的面也未必说得出来。不过琪琪，
1: 听妈跟你说，你已经长大了，要理解爸妈的心情，都是为你好。现在呢，你身边有
0: 张弛，他能保护你，我们也觉得踏实了好多，也能够放心的。你呢？
1: 就踏踏实实的干你喜欢的工作吧。我们支持你。
2: 行，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你早点睡觉吧啊。
1: 好嘞，哪天想吃什么给妈打电话。
2: 挂了啊，妈。

戴老师，我考虑清楚了，我还是决定留在急救中心。谢谢老师。

妈，我来看您来了。我爸挺好的，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还有，我小时候一直把您当成是我的榜样，努力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心外医生，去救治更多的疑难杂症。但我食言了，我决定留在急救中心了。 虽然这儿的工作跟之前不一样，但是可以继续救人，而且是和一群我爱的人一起。我希望在天之灵，你能保佑我。

0: 我们俩要结婚了。她是一个善良、可爱又上进的女孩，我非常爱她，希望你能保佑我们。
1: 小池，小池，
2: 北海，
1: 哎，人都去哪儿了？
2: 小池，小池，
3: 哟，
2: 干嘛呀？
3: 妈妈结婚纪念日快乐！啊！
2: 忙晕了，我怎么把这日子都给忘了？
4: 谢谢小池，哎呦，你太有心了。
2: 孩子在呢，我去洗个手就来啊。
5: 好。
2: 哎，小池呢？
5: 刚才等你，饿了就先吃了。
6: 其实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看你穿白大褂。哎，对了对了，
2: 什么呀？
5: 来，噔噔噔噔，来，
2: 这是你买的
6: 啊？我告诉你，这件衣服啊，是我出急诊，去路过隔壁镇，我看见柜台上有一件衣服挂着，我就觉得这件衣服非常适合你。等我再去吧，人家关门了。我骑车半个多小时，又给他找着了。
2: 好看吗？
5: 好看呀！我第一眼看见这衣服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6: 就像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

0: 北海，这件衣服是我认为最漂亮的一条裙子。
1: 谢谢你。
0: 你喜欢就好。
1: 嗯，喜欢。

0: 哎，小琪，
1: 叔叔，60岁生日快乐，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还是我侄女好，还想着叔叔的生日呢啊！谢谢。
1: 可惜我今晚临时有事回不去，不然肯定要跟您好好喝两杯。
0: 哎，我都这把年纪了，过不过生日都无所谓啊，只要你们年轻人玩得开心就好了啊。
1: 回去就给您补上。爱你。
0: 好，谢谢。
1: 叔叔，拜拜。

0: 你是？
1: 您的外卖。
0: 我没点外卖。
1: 您是孙一摸先生吧？
0: 我是。
1: 那就没错。

0: 歇会儿吧，眼睛，快喝口水。
1: 谢谢，亲爱的。
0: 这没有观众，在家就别看了呗。
1: 给谁看？我这精进自己的业务呢。
0: 什么鸟？累不累？我们讲这儿。
1: 无事献殷勤，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你有什么说啊？
0: 我真没有。
1: 不违反原则，我就答应你。
0: 你怀不怀念咱们俩一个车的时候？
1: 真挺怀念的。这个我从一开始到急救中心不喜欢干这工作，到慢慢喜欢上急救医生的职业。
0: 哎，还有呢？
1: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又喜欢上你了。
0: 你看看，我让你给我打开了你发现美的眼睛，是不是？
1: 对，就是你就是美。
0: 还想不想跟我一个车？
1: 你的车？
0: 我今天琢磨了一下啊，我觉得当急救车司机挺帅的。
1: 谁？谁当？
0: 你先别管谁当啊，你看当这个急救车司机，开起来非常爽，风驰电掣的，而且非常有成就感，也能冲在一线。
1: 我天天坐在车里，我知道那种感觉。你就说谁当急救车司机？你疯了吧？急救车司机还得当担架员，那每天还要跪呢。
0: 不是我不蹲啊，一天蹲的也没几个。关键我如果给你一个车，你帮我蹲，你多蹲几回呗。
1: 不是，咱俩一个车没问题，我都我跪，都我蹲都没问题。但急救中心是咱俩开的，那怎么就你说你当那个司机就当是司机了？
0: 你先别急眼，我这不做好准备，我先去培训3个月，我考个证。
1: 培训什么呀？咱们中间哪有急救车司机是女司机的呀？
0: 那我怎么就不能当第一个女司机呀？女司机怎么比你劲儿小还是怎么了？我想去，张弛，真的。
1: 我持保留意见。
0: 就没明确反对吧？对吧？
1: 我。
0: 你保留意见就行，保留就行，保留吧。爱你，那我明天去跟刘主任说啊。哎
1: 呦，你看是不是疼了？
0: 不是，我那牙疼，不是腿。
1: 我告诉你，还好是左腿，左膝盖伤了。要不油门刹车你都踩不好。
2: 志哥，
3: 哎，
2: 那咱们就开始。
3: 好，开始。这次呢，我们的关爱生命就在身边的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目的呢是给市民开展医疗知识的普及。当然线上报名这个宣传推广以及线下是由咱们中心牵头来普及急救医疗常识。
2: 咱们这个报名的年龄不受限制，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如果青少年愿意来那就更好了，从娃娃抓起。学习的内容呢就是黄金急救10分钟、心肺复苏术和海姆立克法等等吧。
3: 对，只要学满30个小时，并且通过考核，就可以颁发学员证书了。
1: 行，
3: 接下来是我们的宣传思路。
4: 我觉得是可行的。
5: 我觉着啊，像这样的活动是很有意义的。不过我还是要提一个意见，如果只办一次好像是不够的，我建议要长期的办下去。
2: 没问题，咱们一定。要长期的坚持，
3: 一定坚持。
2: 那么也希望
3: 为什么说一定要学习黄

0: 好，大家注意啊，当我们家里出现了病人，停止了呼吸，没有了心跳，这时候就该用到了心肺复苏术。第一步，要让病人躺平；第二，要把他嘴里的东西有异物的话，一定要清理干净啊，否则他堵在嗓子，他没法喘气儿。
1: 接下来呢，把患者的拉链拉开，把胸膛完全的展露出来，哎，然后呢，在两乳头的中点的位置，用手掌的这个部位按压住

0: 喂，哎，我说一木啊，我到这儿了，你到哪儿了？
1: 我也到了。
0: 你在哪儿呢？
1: 你也到。
0: 我没看见你啊，我也没看见你啊，你是不是走错了？
1: 哎，不会啊，我是跟着导航来的。哎，你这样啊，你把那个微信里
0: 边的位置共享打开，我找你。
1: 什么位置共享啊？我不会用。
0: 哎，你听我教你。嘿，你说这个倔驴。

0: 哎呦，我说孙一墨，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你可迟到了十分钟啊！
0: 还我迟到？哎，人家给的定位可是桥那头，
1: 告诉我也是在桥头啊。
0: 我说让你开个位置共享，您连这都不会，你也算是个大知识分子。哼，
1: 行了，别那么多话了，赶紧搬东西。你搬那个，我搬这个。
0: 哎呀，走。那边吧，
1: 嗯，往这边，
0: 啊，
1: 往这边，
0: 这边，
1: 啊，这中间多好看，
2: 好好好好，
0: 我这边高
1: 了，放平了，
0: 你绷直点啊，
1: 你绷你也绷点劲儿啊，我光往那边挪，一会儿又
0: 放上头，你放上头试试，斜着点，哎，
3: 走过路过的朋友们啊，听我说，急救知识啊很重要。学习救人要趁早，哎，食物中毒呢，先催吐，摔倒骨折要加固，开水烫伤啊，冷水冲，什么酱油、牙膏它不管用，煤气中毒快开窗，心脏停跳莫要慌，啊！
1: 哎呀，没想到你这个粗人编的这还挺顺的啊！
0: 这话说的。
4: 楼下回收，旧家居，旧电器，电冰箱，电视机。
1: 这怎么回事？
0: 这
5: 我
0: 这怎么？
5: 这怎么？
4: 楼下回收电冰箱。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0: 并行为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全域统筹防溺水，科技人力共守平安；技术驱动，木凯网络创新发展服务全球电信客商；爱心凉茶摊持续升温，百官街道南丰社区为户外劳动者送上酸梅汤。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每逢夏日，曹娥江沿线网红戏水地游人络绎不绝，水乡河网密布，溺水安全风险增加。为此，我区在全市率先推出防溺水工作标准件，依托智慧平台实现一平统揽全域水域，多方力量联动巡护江岸，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走进曹娥派出所江滨警务站，防溺水智能预警大屏正实时刷新曹娥江全县水域动态，空中智能巡查、后台实时监测同步联动，监控点位、沿岸人流情况一屏尽收。
2: 我们江滨警务站充分发挥防溺水预警平台、无人机定点巡防、专业巡防力量等资源优势，构建防溺水、防自杀、护生态的大桥守护者巡防体系，采用江线模巡、大桥试巡、无人机飞巡的三位一体巡防模式，建立高效、协作、联动的运行机制，实现曹娥江大桥及沿线全时空水域安全。
1: 2022年以来，我区把防溺水作为民生重点工程，多部门联合统筹治理，告别公安单独管控模式，出台全市首份防溺水工作标准件统一水域管理规范，滨江警务站沿江巡防便是典型的落地样板之一。这套投入350万元搭建的智能系统，在重点水域布设112路监控、32个云喇叭，配套专属智慧管理平台。平台依据5年涉水警情，划分3类风险点位，通过智能算法识别危险行为，异常情况即刻推送预警。智能设备可全天候远距离巡查，但远程劝导缺少温度，乡村零散河道、临水盲区难以完全覆盖。为此，各镇街社区激活网格志愿巡护力量，延伸管控触角，以基层巡防补齐科技管控短板。
3: 我们月泉社区地址东关集镇，辖区内分布多条河流，水系纵横，河道沿岸多位开放式临水路段存在溺水隐患。我们月泉社区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排查，在街道的要求下，建立了一支10人以上的防溺水志愿队伍，日常需固定巡逻2次，特别是组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定时联合巡查，线上线下开展防溺水宣传。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重点提醒暑假未成年人远离河道。
1: 社区志愿者在守好一线人防的同时，街道也配齐各类安全配套和线上上报渠道，让宣教、应急救援同步发力，形成防溺水全链条闭环。
4: 这个是我们街道在危险水域附近。

0: 设置的四个医标准件，包括了救生绳、救生杆、警示牌和救生圈，同时上面也配有雨水安澜的小程序二维码。附近的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附近水域的救生设施，同时这小程序还包含了一键报警、设备维护上报、隐患上报等内容。我们后台收到相关信息之后，会在24小时内进行处置。
1: 辖区溺水类警情保持平稳。
2: 这套标准化治理模式推行，标准件落地实行后，已排查隐患点位1016处，成功实现救援24人。全区意外溺水人数同比下降21.3%。
1: 实打实的治理数据见证着全域防溺水工作的扎实成效，而治理带来的全民安全意识提升更是建设的宝贵成果。
3: 最让人欣慰的不是投入了多少设备、建成了多少点位，而是在建设过程中群众防范意识更高了。比如大家看见小孩独自玩水，有人靠近危险水域会主动上前劝阻。防溺水早已不再是政府单方面推进的工作，而是所有人共同守护水乡平安的分内事，这才是真正的雨水安澜。
1: 全媒体记者朱烟毅、钱天天、石宇成报道。
4: 今年刚注册成立的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互联网软件研发与销售的创新型科技企业，业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来自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埃塞电信客商一行在实地走访企业后，双方就下一步的深入合作意向展开洽谈。
1: 在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埃塞电信客商一行实地走访了企业办公区、研发中心和产品展示区域，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核心业务、技术架构及全球服务布局的介绍，详细了解了公司在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等板块的发展情况。客商们对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运营体系进行了细致调研，随后双方就下一步的深入合作意向展开了务实洽谈，现场交流氛围融洽。
5: 就一个是云手机，第二个是数字业务，第三块呢就是这个电商。那我们今年就是包括后续的这个合作的目标呢，其实也是围绕这三个业务来做的。云手机这块呢，我们希望出货量能够达到100万级以上。数字业务这块呢，我们希望就是就短剧的这个业务，还有包括后续的这个游戏，还有其他的这个数字业务，对，包括一些直播，对，这样的业务能够跟他们建立这个合作。电商这一块的话，就是能够把这条路打通，让它的电商平台。
1: 虽然浙江木凯网络科技今年刚刚注册成立，但它的创始人团队已在益友小镇深耕多年。这片数字内容与泛娱乐产业集聚的热土上，汇聚了大量信息技术企业。木凯网络与多家兄弟企业常年保持技术共享和项目协同，形成了紧密的产业朋友圈。正是基于对小镇政策环境、人才储备和产业生态的充分信任，团队选择在这里开启新事业。目前，公司核心业务聚焦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和跨境电商三大板块，已与华为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营商建立深度战略合作，服务版图横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来到咱们这边以后，对，就益友小镇原有的这个给予的就是入驻企业啊各方面的这个政策啊，还包括扶持都是很好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在咱们益友小镇继续入驻。其实在这个整个园区里边也有一些我们相关的合作企业都在这一块，对吧？大家从交流和合作上都很方便，对吧？那我们也想着就是借助我们这个出海这个通路，大家能够在一些业务上一起合作，一同出海嘛。
1: 此次埃塞电信客商的到访与洽谈，不仅是对木凯网络技术实力与交付能力的权威检验，更标志着公司在非洲市场的战略布局迈出实质性一步。与此次合

0: 作为契机，陆凯网络将继续坚持技术驱动发展战略，依托益友小镇的产业沃土，深化与全球伙伴的协同创新，为更多新兴市场提供高效、安全、可定制的软件与应用解决方案。全媒体记者王帆、陆海琼报道。暑期以来，区档案馆迎来参观高峰，各中小学师生、社会实践学生在珍贵档案中探寻家乡历史，开启一场沉浸式知识研学之旅。档案文化也成为了青少年暑期的特色思政课。
1: 展厅内人头攒动，同学们依次参观尚于党史陈列室、书信家国、尺牍情深、弘扬伟大建烈、叶天底、关节等本土英烈的奋斗故事，竺可桢、胡玉芝等尚于先贤的生平史料，以及记录尚于蝶变的影像档案等，吸引学生们驻足细看、认真聆听，直观触摸家乡千年文脉与红色记忆，感悟今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
2: 今天我们参观了档案馆，里面很多的人物都是为了我们现代生活而付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也需要认真学习来回报我们的祖国。
3: 档案馆里他们那些革命烈士，他们为了革命坚持不懈的精神和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都令我很敬佩。我明白了，在现在生活中，我在学习中，我要跟他们一样坚持不懈，长大为祖国贡献更大的力量。
1: 档案馆不仅是档案的保管场所，更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重要阵地。暑期学生参观热潮的涌现，充分体现了档案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为全区爱国主义教育与社科普及基地，区档案馆将继续挖掘馆藏资源，创新活动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更优质的文化服务，助力青少年在档案知识的滋养下茁壮成长，让更多学生走进档案馆，了解家乡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0: 盛夏七月，热浪袭人，每天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都在烈日下奔波忙碌，接受着考验。日前，百官街道南丰社区携手春和云净物业，在爱心
4: 汤旁边还有成排的矿泉水和冰可乐，此时已有不少户外工作者闻讯赶来。
0: 清凉，超大功率泡泡机持续运转，洁白轻盈的泡泡层层飘落，将场地装点成梦幻童趣水世界，氛围感拉满。众多孩子齐聚现场，手持酷炫水枪，自由组队开启趣味对战，大家在清凉池中肆意奔跑，追逐嬉戏，水柱交错，水花飞溅，褪去夏日燥热，欢声笑语、欢呼呐喊声此起彼伏，每一张笑脸都尽显纯粹童真，成为夏日街头最治愈的风景。本次系列活动将趣味休闲与商业体验深度融合，既为市民提供了消暑解压、亲子互动的优质场景，也激活了暑期商业活力。未来，上百万悦城将持续打造多元化特色主题活动，以丰富业态、暖心福利与精彩体验，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假日出游的优选打卡地。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用等晴天，不去梅雨季，在上虞有一处全天候网球主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楠，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中药如何变成我手间的养生视频的哦。
3: 夜幕降临，位于一游小镇的404奈现场内，灯光、音乐、夏日的晚风交织出松弛又快乐的节奏。
1: 不用等晴天，不惧梅雨季，在上虞有一处全天候网球主场。

0: 下班逃离城市喧嚣，约上好友，一场网球治愈所有疲惫。全封闭室内恒温场地，日晒风雨全部隔绝，全年舒适击球环境。
1: 球拍的这个往前挥的太多了一点啊，尽量的就是球拍下来一点，然后往上走，让这个球打出旋转来。你看，往上走打出旋转来，好了没？
0: 网球馆配备两名资深专业教练，教学经验扎实，擅长因材施教、精细化指导。针对低龄小朋友，场馆主打趣味启蒙教学，培养球感，锻炼专注力，用轻松有趣的互动方式，让孩子在玩乐中爱上运动。

0: 会进一步普及网球文化，激活本土运动活力。场馆依托全天候室内场地优势，常态化举办各类特色网球赛事，涵盖亲子趣味对抗赛、成人友谊交流赛等多元类型。
1: 我觉得网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锻炼身体，更是一种提高自身专注力可释放压力的一种运动生活方式。我希望大家能通过体育运动，包括网球，能在 carry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相聚在一起，大家能在球场上释放压力，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很多人戴手串只图好看，但不知道它还有养生跟装饰的作用。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楠，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中药如何变成我手间的养生饰品的哦。像我们做装手串的话，第一步就可以先选香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的话有以香材为主的这个中药材的粉，跟以这个中药材为主的。那纯中药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一对一的去辨证，给大家进行组方。

那我们店里啊，除了做我手上的这种中药手串以外呢，还可以做我面前的这些以22款中药材为主的中药梳子。那除了中药梳子以外呢，还可以做香牌呀、耳环呀等等这些。我们店里的话还可以承接团建活动，很欢迎大家，可以跟自己的闺蜜啊，可以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店里体验哦。

0: 在这个专注原创音乐、沉浸式体验的专业演出空间里，多支浙江本土独立乐队轮番上演，朋克、后摇、另类摇滚多种风格齐聚。舞台上，音乐人演绎原创作品，用富有张力的表演表达音乐态度，台下乐迷沉浸其中，享受轻松自在的现场氛围。
1: 每场演出基本上会作为一个拼盘性质的一个演出，预计是在八月中旬左右开业。
0: 404 Live 现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核心演出区域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场地配备专业舞台、音响与灯光系统，拥有音乐节标准硬件条件，可承接各类 Live 演出、特色音乐活动。
1: 正式开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会邀请2到3支左右的独立乐队过来这边现场演出，然后也会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0: 相约一游小镇，走进404 Live， 感受现场音乐独有的魅力。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

0: 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是不是没好看？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无人照料的低保老人，生活拮据的困难儿童，也有可能是行动受限的居家老人。他们不善言辞，很少主动去寻求帮助，却常常在日常的闲聊当中藏着一句句不起眼的碎碎念。比如说，想要一台好用的煤气灶，一件合身的新衣服，一箱给孩子补充营养的牛奶。这些心愿微小到不值一提，却也是他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盼。在我区百官街道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就专门来打捞这些细碎的心声，主动上门找需求，链接社区爱心力量，把一句句随口的念叨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幸福。
1: 阿姨来接，来看侬来接。
2: 哪里看我来？我真够高兴哎！
1: 还要裤子上要指纹的呀呀！
2: 对对对，哦，
1: 好个，挺好个，
2: 真好嘞。
0: 今年六，日子过得简朴节俭，是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重点志愿者们每周定时上门探望，帮忙代购物资、检查居家安全，陪伴谈心疏解。
3: 我们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动作大歌唱得更响。
4: 弟兄们，进来了，我呢还有到来还民谈公公，还能改变过第二天上海很快呢，挺累精神的，我就是改了时间，你就改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走都可以。就这个工作，大哥，你不家庭没家庭可惜，你不家上不存够都还要我留呗。
5: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

0: 那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去探索防骗链模式，推动乡村抱团共富；
1: 在全区招商引
2: 国中药材、稻米、茶叶等特色资源，建立区级抓链、镇级抓骗、村级抓防机制，搭建起防为根基、骗为单元、链为脉络的发展框架。此外，我区以党建联建为纽带，打造14个重点共富片区，整合土地、文旅及闲置资产，便单打独斗，为组团作战。仙果丁宅、白马春晖、江南威尼斯等片区入选省级重点村片区。以辰溪乡太平山干溪里片区为例，当地统筹周边村庄资源，打造中药材共富链，依托太平山村黄金共富工坊，统一品种种植与销售标准，联动发展抗氧文旅，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本。片区党委统筹项目资金与人才，推动设施共建、资源共享、客源互通，有效缩小村集体差距。防骗链融合催生强劲效应，数据显示，全区共富工坊已带动1.3万多名群众就近就业，9家工坊获评省级示范，各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低收入农户持续增收，生态与产业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共富优势。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防骗链提质升级，完善政策保障，培育更多示范工坊与精品片区，通过延伸产业链，推动业态升级，促进利益共享，做强乡村共富载体，在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城乡融合中争先示范，书写新时代千万工程上虞篇章。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7月18号上午，全区招商引资半年度工作会议召开，系统盘点上半年招商引资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任务，再次动员全区上下，一切围绕项目干，一切围绕项目转，争分夺秒推动招商引资工作跑出加速度，再创新成绩。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出席并讲话，区领导周小国、程程、阮成华、冯世凯、陈建波参加。于丹充分肯定今年以来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深入分析了存在的不足。他指出，面对招商引资的新打法、新路径，要始终明确目标，坚持在准确识变、应变求变中大抓项目招商，加快转变思维模式，更加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在拼抢项目上更主动，在招商决策上更果敢，在统筹布局上更担当，确保以源源不断的增量项目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层逻辑。于丹强调，要一把手主谋拼招引，紧盯一二三产并举、内生外引并举、项目人才并举目标，带头研究项目谋划，想清楚我们有什么，我们要什么，项目企业要什么，既回答好招商引资基础问题，又谋划好招商引资创新路径，真正做到以上率下，高位推进。要一张网铺开拼落地，坚持把最优质的资源集中到效益好、贡献大的优质项目上，构建完善一对一全程帮办对接机制，千方百计帮助和督促企业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招引全流程闭环、全环节提效。要一体化推进拼环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招商能力水平，强化调度形成合力，不断造浓人人参与招商、人人关心招商、人人支持招商的氛围，以招商引资的大突破推动实现双挺进、双上游目标。会议通报了半年度全区招商引资工作整体情况、外资情况及外资工作情况，相关职能部门、乡镇街道以及区属国企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7月28号，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会议复盘上半年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破解经营发展难题，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参加。
2: 会上，创客、新就业等群体的14位代表结合创业就业实际，逐一发言交流，反映在企业运营、政策落地、发展保障等方面遇到的现实难题与具体诉求。针对代表提出的问题与建议，区委组织部人才办、社工部、改革办、发改局、人力社保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现场回应。各部门结合职能，就人才

0: 该领域业态发展政策落地、服务保障等重点问题答疑解惑，精准对接痛点堵点，明确处置思路与工作方向。李海玉强调，优化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也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各职能部门要聚焦企业积难筹盼，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工作。针对座谈会收集的问题与诉求，要全面细化梳理、系统汇总整理，形成专项工作周报。 同时，建立闭环落实机制，稳抓问题整改落实，逐项推进诉求解决，常态化查漏补缺，提质增效，切实让广大人才、企业创客直观感受到政务服务的新变化、营商环境的新提升。以一流的营商环境，赋能辖区企业稳健发展、区域经济高质量进阶。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7月18号，第二届全球技术创新大赛“具身智能”专题赛暨第六届绍兴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高层次人才创业具身智能专项赛在上海举行。这场汇聚全球前沿技术、优质团队与硬核项目的赛事，不仅是技术比拼的擂台，更是上虞面向全球发出的诚挚邀约。
2: 活动现场，我居介绍了区情及创新生态，专题推介绍兴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和文旅优势，从产业基础到城市魅力，全方位展示了这座工业强区的产业底蕴、创新生态与城市魅力。活动期间，沪绍两地科创合作取得新突破。 上海市金山区与绍兴市上虞区达成高层次人才两地流动、免评级任工作试点，同时上海技术交易所与上虞区开展科创服务合作，临创湾上虞复旦科创飞地为沪上高校的科创成果落地转化提供精准承载平台。 一批重点人才科技项目正式落地，涵盖工业级具身智能打磨机器人、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研发与产业化、视觉机器人及检测装置研发制造基地建设等领域，为上虞具身智能产业集群注入了新的活力。 路演评审环节，大赛成为前沿科技集中亮相的秀场，养成型陪伴机器人、智能助行机器人、柔性制造机器人、采摘机器人、视觉工业机器人、管道机器人等15个极具市场潜力与技术壁垒的硬核项目轮番登场。 来自国内头部投资机构与知名高校的专家评委，从技术壁垒、商业模式、团队构成及产业化前景等维度进行严格评审，为上虞筛选和储备具身智能领域的明日之星。本次大赛是我区推动人才、产业、创新、资本四链融合的关键落子。 旨在通过以赛引才、以赛促创、以赛兴业，加速建设浙江省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上虞将始终坚持以赛为媒，以政策迭代升级和基金配套扶持，全方位助力高层次人才项目转化落地，热切期盼全球英才选择上虞扎根上虞，共同谱写长三角具身智能高地的美好未来。
3: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
4: 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小镇依托越窑青瓷文化与文旅配套，推出沉浸式非遗研学游，并落地青少年专业赛事。 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态势愈发鲜明。在慈源文化小镇，学子们观摩越窑青瓷珍品，聆听千年窑火传承故事，亲手感受青瓷传统技艺，体悟非遗魅力。小镇创新打造遗址加课程加实践的立体化研学体系，串联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青瓷数字体验馆等多元场景，结合AR技术，历史文化变得。

0: 可看、可学、可体验，丰富业态，实现文化传承与文旅增收双赢。研学热度持续高涨的同时，多场特色赛事与文体活动也落地小镇。浙江乐清堂依托国家级研学基地平台，引进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器大赛浙江站比赛，探索以非遗加研学加科创的新模式，推动慈源文化小镇与乐窑青瓷的创
1: 学子啊，能够更多的参与这个赛事，让优质的这种比赛能够进入到我们绍兴上虞这样的一个地区啊，来赋能我们本地孩子的全方面的发展。
0: 大型赛事的落地不仅有效提升了慈源文化小镇的知名度影响力，更补齐了小镇高端文体活动短板。下一步，慈源文化小镇将持续深挖青瓷文化核心内涵，迭代研学课程，丰富文旅业态，引入优质赛事活动，不断擦亮慈源研学、丝路文旅、科创竞技三张名片，持续激活文旅产业新动能。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2: 近日，区文联特邀上海市海派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守白举办扎根都市文脉、绽放民意芳华主题讲座。讲座围绕海派剪纸传承与创新，解读上海本土民意发展脉络，为本地文艺工作者、非遗爱好者带来一场兼具理论与实践的文化分享。讲座现场，李守白结合自身数十年艺术创作经历，系统梳理海派剪纸从萌芽到成熟的完整发展脉络。在技艺分享环节，李守白细致拆解个人艺术特色，其剪纸作品打破传统红纸单色局限，融合传统剪刻工艺与现代光影染色技法，层次丰富，氛围感鲜明。重彩画作则融汇工笔、水彩、油画多元艺术语言，色调浓郁典雅，自带老上海怀旧韵味，实现绘画与剪纸两种艺术形式相辅相成，双向赋能。参与讲座的文艺爱好者表示，此次分享清晰展现了海派民艺的独特魅力，也为基层民间艺术创作、非遗普及传播提供了清晰思路。下一步，区文联将持续引进非遗名家系列公益讲座，搭建传统文化交流学习平台，挖掘培育本土民间文艺人才，持续活化区域都市文脉，让传统民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3: 盛夏七月，热浪袭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烈日下奔波，备受考验。连日来，南丰社区携手春和云金物业升级爱心凉茶摊服务，手工现熬酸梅汤免费供应一线户外工作者，一碗酸甜解暑的凉饮成为夏季贴心的降温剂。
0: 临近中午，日头高悬，地面热气蒸腾，在春和云进小区门口的爱心凉茶摊，长桌上整齐摆放着分装好的冰镇酸梅汤，旁边还有成排的矿泉水和冰可乐。此时已有不少户外工作者闻讯赶来。不同于一般的短期公益活动，此次送清凉行动是南丰社区与春和云进物业开展的常态化活动。摊位上日常提供茶饮，不定时提供酸梅汤、绿豆汤，把清甜凉意与真切关怀送到每一位户外赶路人身边。接下来，社区还将根据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让这份清凉善意在大街小巷持续传递。
4: 挺好的，这天凉快，喝得比较舒服，这很冰的。
0: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近期我区持续高温，开启蒸烤模式，中医养生热潮同步升温。上虞区中医医院推出的三伏贴、拔罐等传统理疗项目人气高涨，督脉灸预约量也大幅上涨。
5: 一大早，医院针灸科的护士正在忙碌备料，快速完成艾灸盒整理、药材研磨、灸具预处理整套流程。在患者进行督脉灸之前，护士会先给患者进行简单的经络疏通，保障药效充分渗透。
6: 在传统的动脉灸上进行了改良，我们改良后的动脉灸呢，它的热循环能力更强，而且更加有针对性，将生姜、艾绒，还有跟中药相结合。我们也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还有症状，辨证施治，专人专方。
5: 据悉，督脉灸施术区域为背部督脉的大椎穴至腰俞穴。在此部位敷以姜泥，在姜泥里加撒特制中药，最后在姜泥上铺。

0: 一条长艾绒来刺激背部督脉与督络，具有强大的强壮真元、调和阴阳、温阳散寒、通痹止痛的作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机能，调节机体内分泌功能、抗氧化等。医院自主研发新型酒具，可稳定皮肤湿酒温度，药力渗透效果更佳，三伏天广受市民青睐。近年来，督脉酒的治疗量持续攀升，以前以中老年人居多，如今年轻的体验者也越来越多。由于督脉酒治疗时间持续2小时左右，目前区中医医院针灸科每日开设4个治疗时段，每个时段可容纳约20位患者，单日接诊最高可达60人左右，基本趋于饱和状态，建议患者可以提前预约。
1: 像我们灸前不宜空腹以及过饱，并且需要准备好水杯以及换洗的衣物。灸后呢，我们要注意保暖。4个小时呢，我们避免洗澡、吹空调、喝冷饮，防止我们寒邪再次入侵。而且灸后一定要多喝温水，及时补充我们身体因艾灸出汗消耗的水分。
0: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观众朋友，
2: 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大家要做好长时间和高温肩并肩的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高温依旧是看不到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7.1度。接下来高温的热力还会继续升级。我们来看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部40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大家在白天的高温时段尽量要少出门，防晒和补水工作都要做足。户外工作的朋友尤其要注意，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遇到不适及时就医，谨防中暑和热射病。

0: 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晴，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明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8到38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中华孝德园晴，28到39度。桃花源晴，28到38度。富之山晴，27到38度。晨曦风情小镇晴，28到38度。东山湖晴，28到38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28到38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28到38度。凤鸣山晴，27到38度。裘皮城晴，28到3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28到3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6: 我第一次的香的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7: 今年第18年来入茶一下。
8: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8: 为什么叫石丹夫妻店嘛，一个叫石，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石丹创店的第17年。
8: 还能写
7: 今年是17年
9: 那个广告词。
8: 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0: 外地人啊，
11: 第一次来泉州。
5: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苏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4: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6: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4: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6: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4: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8: 番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8: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7: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8: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7: 这只鸭子的全身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5: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尝了很入味，
12: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8: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3: 很糯，啊，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5: 这个鸭子的皮也
13: 好，味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7: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12: 江西莲花泉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4: 我们酱板鸭
3: 感觉完全不一样，
13: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是啤酒鸭。
3: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 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13: 姜母鸭
6: 是吗？还有人有
3: 姜母鸭啊？
1: 姜母鸭，
2: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啊、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9: 我们从杭州过来，
1: 南京的。
5: 江苏、无锡，
12: 我江西的。
3: 湖南来的。
4: 长沙。
10: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2: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6: 真的，他唱过戏。
2: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6: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2: 爱咋咋地。
6: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2: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

0: 忠于江湖。
1: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五十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五十年嘛，是不是？
2: 不一定哦。
1: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3: 我买了鳗鱼，
2: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连三个节嘛，清明啊，七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4: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5: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1: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5: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0: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6: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0: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5: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7: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7: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风。
4: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0: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3: 我买了带鱼、鳗鱼。
2: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7: 我买了 好几种了，十种吧，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2: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0: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4: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6: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拌一直拌，就这样炸。过来这边十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4: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2: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6: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0: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5: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

0: 们的儿子啊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1: 铁骑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0: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1: 买熟食来铁骑，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2: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
0: 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1: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0: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1: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3: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文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了。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4: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5: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6: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7: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1: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4: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1: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香，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4: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香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8: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1: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9: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吃的州人员，我觉得一门东西你又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1: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9: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1: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9: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1: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2: 我们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1: 好卤配好鹅方程。

0: 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鲁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1: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2: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对，也不会太烂。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3: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硬香追逐的脑黄金。
3: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1: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3: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罐吗？它的罐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罐，但是这个罐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3: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脖，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1: 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4: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2: 2-3天都会吃一次。
5: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6: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3: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电视台新商都频道。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